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

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儿，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它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或成为白人的叛徒与狼共舞。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并将其克服？两种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很显然，小说中的邓肯中尉依然选择了后者，深陷迷茫却找对了方向。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况惨烈，南北方皆无暇他顾，拓展西部的计划因此拖延。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白人政府开始再次西进，所谓开发则是无视并践踏原住民的尊严，驱逐与屠杀并行，将之赶入计划好的贫瘠与狭小的保留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俨然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值得一提的是，野蛮开发也导致西部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浩劫。小说中捕杀野牛的场景可谓是重头戏，不仅描写科曼奇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邓肯中尉真正融入科曼奇人部落的重要步骤。这看上去壮美的一幕，在白人西进之后几乎是荡然无存。以野牛为例，南北战争结束时尚有1500万头，而到了20世纪初几乎处于灭绝状态。本该与科曼奇人势不两立的邓肯中尉并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也没有立足于所谓道德高地，而是在接触中慢慢了解印第安人，欣然接受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习俗，最终毅然站到白人至上与野蛮开拓的对面。这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动人心弦的。之所以邓肯中尉会忽略自己的身份与职责，完全在于彼此接触中他所领略到朴实的生活之趣，明白真正信仰的可贵。在看似原始生活的另一边，则是同室操戈血流成河的内战战场，肆意破坏的西部开发者，以及以杀戮为乐的军队。两相比较，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为什么野蛮与自然的力量能够摧毁所谓文明的假面具。尽管结局无法背离历史，但是迈克尔·布莱克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让美国历史上少为人知的黑暗往事深入人心，理解种族和解的不易，促使人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点在以往宣扬英雄主义的西部小说如《维吉利亚人》这样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历史往事之外，小说文笔优美，人物塑造传神，场景华丽壮美等等优点同样令人无法忽视。可能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缘故，因此小说中对于场景的刻画极富镜头感。明月下与狼共舞的荒原，狩猎时一望无际的牛群，处处体现出原始之美。陪伴读者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智慧的梯鸟，勇敢的风中散发，美丽的卧拳而立，他们都拥有最真实的自我，明白族人的可贵，也清楚心灵归属何处。事实上，邓肯中尉之所以会与狼共舞，正是因为他听到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精神交流。就寻找生活的意义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永不过时。迈克尔·布莱克曾说过，对他而言，艺术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与狼共舞做到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荣。确实，这部浪漫主义与历史写实并存的史诗级作品，不仅刻画出一个人或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超越种族对于一个美好时代远去的记录。通过阅读，你会明白为什么会与狼共舞。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把打动你感染你的好文字推荐给一凡，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上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聪明的人从不纠缠。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显得很郁闷，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和我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气死我了，你说我要不要去找她理论一把。我问，你不是最近在接受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琳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呢。我接着说，她呀，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上去，心里怨气滔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呢。我才不想搭理这些人，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其实这些。

那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他却在背后对你各种重伤。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理平衡。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此时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我的邻居 Z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的时候被裁掉了。 Z 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儿，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四十多岁的 Z 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如果他只有二十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四十几岁就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相比起 Z， 我的朋友 H 就聪明得多。 H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三年前被一家公司聘任为总经理，怎知老板处处限制他的权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勉强支撑了半年， H 实在举步维艰，就主动提出辞职。因为是他毁约，所以只拿到很少的一点酬劳。我听说此事后替他愤懑，让他找董事会讨个说法，不然太亏了。 H 轻描淡写地说，无所谓，既然打算离开了，就要把精力放在下一站，我才不和他们在这儿虚掷光阴呢。不久 H 又去了一家公司当了总经理，一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两年时间把公司的产值和利润都翻了翻，如今他们公司在行业内已排在国内前列。偶尔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提起当初问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有空去健身房，不能因为事业毁了身体，媳妇儿孩子也要陪吧，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还有旅游，你在朋友圈没少看到我旅游的照片吧。报复开什么国际玩笑，享受生活的时间还不够用，扯那些无聊的干嘛。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有的是因为前女友前男友，有的是因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一些人一些事，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就算面对意难平之事，也不会为此停留前进的脚步，只侧身从各种羁绊里穿过，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风流不再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最长。所以对于那些恶意重伤，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它比爆发更有力量。《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了破赠不顾的故事。郭泰在太原时，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一个瓦罐走路，走着走着，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哗啦一声，吓人一跳。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继续走他的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就主动上前问他，为什么自己的瓦罐摔碎了，看也不看，弃之不顾，继续走路。那人回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什么用呢。郭泰觉得此人谈吐不凡，拿得起放得下，是个奇才，于是劝他进学。书中记载此人叫孟敏，字叔达。孟敏求学十年之后就名闻天下。是啊，人生需要向前看，要尽快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如果把精力和时间移

会耗费在无意的事情上，那还有多少关注用来提升自己呢？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9: 我看

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1: 想去追风

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而醉。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

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众们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左小楼。
1: 去议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8: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20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哼，清朝康熙年间，这一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天儿这个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了。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的，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儿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须须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啊，三叔。有人说不对啊，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呀。啊，下船买去吧。买什么呀？你照我这个身量，这个矬个，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

0: 买这干嘛呀？
1: 嗯，
0: 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炸！小孩转身出来，有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行嘞，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十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反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嗯，是我是云峰手相信念，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将军一瞧，呀，这就是乞丐呀，暗咽赤腿崩黄，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嘿，站住，不要饭的吓一跳，我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解。嘿，这德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把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了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把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嘿，甭解这扣了，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您也要啊，呵，全活您这个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我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吧，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他，哎哎哎，老贾，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嗯，借您这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嗯，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那、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康康，哎呀，是真的哈、啊。手要掉一个。一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嗯！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哎，不是，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嗯，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也淘气，这手脱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啷，呵，江玉一条大指，真有高人呐啊！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舱。

后仓厨子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哎，好，江玉啊，什么事儿啊？那个，把这给你，待会儿蒸蒸，蒸蒸，蒸它干嘛呀？中午吃呗。这孩子淘气，中午吃呗。啊，这怎么吃？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碟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您别着急，哈，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哈，那是拍得了蒜，待会儿咱们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嚯，拿出来，迎风一抖了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儿，这能穿了，拖着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啊，那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怎么不像啊？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节，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着牙：哎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嗯，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已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哼，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就是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
打小习文练武了。

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剑呢全都会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没有不会的，挺好。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这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就这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着31、31不合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儿娘就出来了，啊，找几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儿啊，你瞧这个，这个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了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的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宦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特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这壶酒，一抢这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啊，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这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单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啊，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跟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

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您吃什么呀？哈，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四十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一百个油条，啊，炒四十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嗯，你何必这样啊？我废话，我吃，我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个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着接着嘎着接着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行，我回来给你钱。广泰迈步出去了，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一瞧这是厕所，心说得了，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把裤腰带解下来，扔两人一搭，打算自杀。门一开，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哎呀，哎呀，你不能死啊！广泰挺感动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你还知道救我？不是，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快下来吧，你快，快下来吧，下来吧。这一问的说你这个不行啊，有事儿说事儿，死不是个办法。伙计给他出的主意，你呀、啊、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到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三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也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天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天就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哼，好一场。嗯，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嗯，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一个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嗯，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着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好，哎腾，这通还没落下来，下来四个兵，就是他，滚上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倒好，死罪一条，知道吗？不，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快来吧。跟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儿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一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凡是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姨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哼，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嗯，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喜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广兴啊，穿得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

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呵，太累了。广泰一瞧，哟，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泰纳闷儿：“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四叔，再瞧王四，呵，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你这草不行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啊，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哎呦，四叔，您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高手吧，哪这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那儿都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江家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呵，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呀？姓邹，叫邹珠，晃荡荡，身高一米八左右，紫微微一张脸膛，身穿十三太保疙瘩袍，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衙门口六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宗。今天从日过，这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儿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宗，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了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聚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这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呢？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三五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呢？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头，上屋去。不去。认识我吗？我知道，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哦，你知道这点，好，算账。对和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呢，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邹爷，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的，您拿着钱二次开的张啊，啊，这买卖是你。

你甭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不是，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如此这般这般回事，我二哥在这儿让他打了，他说了，吃了这个草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哎，那小子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一回头，他在房上了，我在这儿了。在这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一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儿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铃子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的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张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哎，这儿喝呢，快来快来，兄弟快来快来，赶紧劝劝二爷。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二哥二哥，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这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

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这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

0: 这个钱接过来了。
1: 哥哥，
0: 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子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刺儿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啸，好小子，烈胸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

0: 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在梅雨时节和你一起去一趟江南，想象着在淅淅沥沥的青石红瓦间，你走在前面，穿一身素白的裙子，打起一柄油纸伞，回头朝我微笑。时间刚好定格，徐海翘南下

我想带着温柔的你，走过风风雨雨的山河大海，躲过世俗的嘈杂，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看窗台上那朵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之后可以去闯荡江湖，可越长大越发现，到了某一个年纪只想回家。那些小时候以为会一直在一起的人，回过头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夏小虎的歌《是年》。
2: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现在的我们朝九晚五，早睡早起，有固定的节假日，体面的工作和规划好的未来。终于我们成了普通人，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一样，不再奢望仗剑走天涯，不再以梦为马。终于可以坦荡地承认，所有的不羁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周而复始的轮回被淹没。
1: 穿青鸟穿过湖面的拱桥，夕阳躲在向西的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每天不缺暖阳，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这首歌来自解忧少帅，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的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这首歌还有

爱你的那一个人，他会穿越这世界上最汹涌的人群，他一定会走到你面前，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的爱，走到你身边，抱紧你。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其实还蛮能够和我们产生共鸣的。很多相爱的人到最后都是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时间不对，可能遇到的太早，可能没有在一个时间轴上拥有该有的默契。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我们遇到的不够巧。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戴佩妮的歌情绪很深，不是在炫技的演唱歌曲，不是因为唱功而震撼的那种喜欢，而是被他嗓音里的感情所感染，把歌唱到我们心坎上，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共鸣。这首歌《一念之间》。

最后满身是伤。其实爱与不爱就在一念之间，你也不能总是做那个在路边哭的孩子呀。我听见

爱而不得和得而不爱，到底哪一个更可怕？爱而不得只是有个念想，永远自己一厢情愿；得而不爱，是往那个陷阱里跳。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

0: 深海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科普栏目养生长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现如今生活节奏快，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很多人呢看似没有大病，却总被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缠身，比如反

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今天呢，咱们不聊节气，不分冷暖，就结合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案例，聊一聊几类全民高发的常见疾病，讲一讲发病原因、日常误区，再给大家简单好操作的居家养生办法，老少通用，一听就懂，一用就灵。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特别普通的真实案例啊，家住城区的一位宝妈，生完宝宝一年多以后，长期的熬夜带娃，精神焦虑，饮食呢也凑合不规律，从前呢只是偶尔的偏头痛，生完孩子以后体质明显变差，稍微吹一点风受一点凉，两侧头部就刺痛难忍，以前管用的止痛药到现在吃了也缓解有限，同样呢，肩膀常年发凉，胃经常噎堵胀气，没有胃口，整个人疲惫乏力。其实不光是成年女性啊，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同款的困扰。她家一岁多的宝宝断奶之后，免疫力波动，几乎每个月都会感冒一次，鼻塞、流涕、鼻涕倒流，夜间咳嗽，睡觉不安稳，大人孩子一起遭罪。其实这一家人的问题呢，就涵盖了当下的三类最高发的问题：体虚、免疫力低下、呼吸道反复不适、脾胃功能虚弱。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反复的呼吸道问题。有很多人总觉得说打喷嚏、鼻塞、嗓子不舒服，他就是感冒，一开始难受呢就胡乱吃感冒药、消炎药，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是病毒感冒，而是鼻腔敏感、黏膜脆弱、抵抗力差。

不消化，没有胃口，小朋友容易积食，舌苔厚白，口臭，睡觉翻来覆去，夜里烦躁易醒。脾胃是后天之本，全身的营养免疫力全都靠脾胃去运化，脾胃一旦受损，吃得再好也吸收不了，人呢就容易有些累，容易生病，恢复慢。第三类全民的通病呢，就是久坐劳损，体虚怕冷。上班族长期久坐，低头看手机，肩颈僵硬，后背发沉。产后的女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长期焦虑、睡眠不足，更是会加重全身的不适感，形成恶性循环。那了解了常见的这几类问题啊，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能落地的人人都能做到的养生调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区分病症，拒绝盲目乱吃药。普通的受凉鼻塞、轻微咽干、偶尔咳嗽，优先呢是物理护理啊，多喝温水，多休息，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消炎药。那过敏类的鼻痒、清水鼻涕早晚加重，要减少冷风刺激，做好口鼻防护，对症护理，比乱用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婴幼儿啊，脏腑比较娇嫩，能不用药就尽量以养护为主。第二个就是养好脾胃，是养好身体的根本。三餐定时吃，少吃生冷辛辣、重油重甜的食物，少熬夜，少点外卖，饮食呢尽量是规律清淡。日常呢可以吃一些温和健脾的食材，比如山药、莲子、豆腐，这些温和食补不伤身体的食物，慢慢的把脾胃给养结实了。那第三点呢也是比较重

要的一点就是少焦虑少内耗，百病生于气，长期的焦虑烦躁压抑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和免疫平衡，那放平心态，看淡琐事，心情舒畅，腑脏才能调和，身体才会安稳。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基础，非常多的常见病不是突然来的啊，都是长期的不良习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那养生呢，也不用追求复杂高深，把一日三餐、一言一行、起居作息打理好，就是最长久的健康保障。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误区，远离常见的多发病，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本期的养生常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

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一聊身边的大爷有多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大爷，一个有别于中国大妈的神奇物种。当大妈高举丝巾拍照，大爷双手靠背独行；当大妈抄底国际黄金市场，大爷买菜做饭深藏功与名。他们整天闭着眼看抗战剧，成了保健品和足力健推销员的亲爸爸，让儿女们在深夜无力呐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爸爸？世俗不会永远包容一个长不大的大爷，在妻子的奚落、儿女的期待当中，他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平凡的一天从霍霍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开始，给他们两根牵引绳就能够把自己扭成一股麻花，以头撞杠成为了现实世界里的硬核杠精，宣示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倔强和不服。当年轻人尝试单杠引体向上，一个都做不起来的时候，大爷早就已经实现了旋转自由。他们是行走的人体风火轮，360度的去俯瞰众生。世界上本没有路，直到大爷发明了凌空微步啊！虽然褶皱的脸皮和发际线出卖了他们的年纪，但他们仍能练出硕大的腹肌，向这个世界来比个耶。如果呢，你向这些大爷发起挑战，那么3招之内，大爷必定会跪在你的脚边，一边给你掐人中，一边求你不要死。那谁是公园的 king 呢？大爷教育我们，晨练不如来蹦迪，让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摇摆。那大爷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不对？他们只是爱耍花枪而已，每一个后空翻都能够把马步扎得稳当。大爷挥舞神鞭，把陀螺抽成永动机，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千万不要靠近一个正在耍鞭的大爷，否则你将给他献出膝盖。这样的画面呢，让老外折服。有老外认为这是祈求世界和平，适合所有年龄段患者释放自己的压力。你大爷永远是个孤独的男孩，他们不像大妈们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姐妹粘性。喊门是大妈们搞团建的精髓，两个大妈相约去菜场，当一个大妈来喊门，探头的可能有5个，成型的至少有10个。那在闲的大爷都不会长期和另一个大爷粘在一起，他们低调，终日呢与花鸟鱼虫来相伴，拥有潜心研究的一门手艺的良好品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款式有钓鱼大爷、摄影大爷、遛狗大爷、象棋大爷、极客大爷。器材呢是他们最忠诚的伴侣，什么年纪的男孩他都需要一辆能够承载自己漂移愿望的小车车，在摩托车上仰卧起坐，随风奔跑，是岁月追不上的速度。每一个退休大爷呢都是预备役的手工梗，给孙子呢做了一辆兰博基尼，时速40迈。很多我们都搞不清楚的事情，这大爷搞明白了。前有马斯克造火箭，后有大爷搭航母，一次能容纳20人。大爷们才是极客精神的传承人，别说中国没有脑洞大师，他们呀只是还没到年龄呢。钓鱼呢是一项大爷们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一种活动啊，不是每个大爷都能成为海王的，但能成为海王的大爷一定在钓鱼上下足了功夫。寒江孤影，钓鱼大爷是这世间难得的苦行僧，他们不愿意和人互动，常常一坐呀就是一整天。在钓鱼大爷的基础上呢，衍生出的就是只穿裤头的冬泳大爷，他们坦荡地站在-几摄氏度的桥头，在群众的围观和叫好声中淡定一跃，偶尔也会摆出销魂的姿势，向奥运会男子花泳项目发起挑战。而比钓鱼大爷更加任性有钱的就是摄影大爷了。也许呢，你听过他们更加传奇的名字，叫做老法师。他们拍天拍地拍鸟拍美女，在他们身上有着18岁年轻人才有的斗志，哪怕体力再不济，拄个拐杖也要到太古里去拍妹子。年轻人呢笑话大爷拍得不好，大爷笑话年轻人装备差。比摄影大爷更专一的就是象棋大爷了，他们痴迷，他们有铁一般的纪律，只要棋没下完，任你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谁也不能走。别说边上放鞭炮了，就算世界炸了毁灭了，屁股也会按死在位置上，绝对不会挪动。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呢，通常出场时间是来自于50后、60后，他们生长于物资匮乏的贫瘠年代，在孩童时代呢就被灌输要自强早当家，成年之后呢又奔波于生计养家糊口，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做自己。
当他们老去了，他们的独生子女有太多的娱乐途径，太多的表达方式，他们呢成了被遗忘的原生家庭里的一部分。停留在60岁这个退休节点上，有大把时间去思考啊，这个青年时期就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自己愿意成的人。那在他们之前呢，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听爸爸的话还是主旋律。但在他们之后，父权结构迎来了消解，职场女性呢也成为了顶梁柱，传统家庭结构模式呢逐渐分崩，他们的孩子呢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如此的听话。从他们开始呢，父与子的关系变得模糊了，于是这帮老年得空的人呢被催熟后返璞归真，决定追逐余生的 KPI， 在各个活动中争奇斗艳，超常发挥。所以珍惜你所见到的每一位大爷吧。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反击矫情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反击矫情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平时经常想哈，中国的文字这么博大精深，但矫情的文字怎么就这样千篇一律了呢？遇到心爱的人，出口必是心和滚烫，你是人间理想。看到一个人成功了，就甩出一句他眼里的光没了。看到的矫情多了，就要反矫情。当然了，这个反矫语录呢也分很多派别。先来参观的就是婉约派啊，还是那句话，别看贾玲成功了，但她的眼里少了光。有光的可能是迪迦啊，这个呢是小朋友的一些状态了。还有这个豪放派啊，感觉他的眼里少了光啊，别整那没用的啊，没有废话，直截了当的反矫。可以说派系不同，听着他的感觉就不一样。那么按照击破方式，矫情语录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啊。首先是强行转台派，就是跳脱出对方的思路，完全的唱反调。你要演青春爱情片，那我偏要演社会伦理剧。在网易云的世界，听首歌呢不有感而发那是不可能的。何谓情到深处难自己呢？那就是即使被拉黑了，也要接连不断的对对方的聊天框自言自语强行深情。我已经对着红色感叹号说了两年的话了。但反矫先锋们呢，就要强行的转台啊，对着红色感叹号说两年的话，那医院那边怎么说呢？言简意赅，引人深思啊。当你还在琼瑶剧里面苦苦挣扎，反矫先锋们呢已经到了精神病理学的高峰了。再或者，初中有个男孩用篮球砸哭了我，后来他用整个青春赔偿啊，怎么反矫情呢？他去坐牢了吗？但听多了转台派的这个发言，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点强行的反矫。语录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的，而耿直打脸派呢就破解了这个难题。头号案例就是来自于火了一年多的这个伪古风党，那他们的绝技是着汉服坠高楼，实际上呢是在进行这个封建复辟啊。比如说被男友甩了，他要自怨自哀，我本是李家嫡次女，在他那里却一文不值。这众所周知啊，这个嫡庶之分啊，是封建王朝的

产物。解放之后呢，这说法就不存在了。妹子为什么要用到嫡次女的称谓呢？很显然就是想突出自己的身份特殊。反嚼先锋们呢不认这套，什么叫做李家嫡次女？不就是老李家的二胎吗？大家都是老百姓，谁也别装贵族，放弃幻想，接受现实吧。耿直达练派不只是拳打封建思想，还要脚踢迷信传言。比如说网络平台上有人晒自己手腕的照片，说有一颗朱砂痣是上辈子爱人留下来的印记。网友们心疼地说，别矫情了，那是血管瘤。而对于矫情的人呢，与其说针锋相对，不如说顺着他的思路，让他自我膨胀，从而不攻自破。比如说有人自作多情地说，在所有关于你的选择题里，我都选择你。这么深情吗？那我来出一道啊，下面四个人谁去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有你，选择吧。当然了，机智的反矫情大家都喜闻乐见了，不过有些回复呢并不是反矫，而是单纯的没有眼力见。其实呢，想要品鉴一条语录是否属于反矫的范畴，方法呢也不是没有啊。第一呢，就是看矫情语录到底是不是真的矫情。像你这么爱听歌，一定过得很难过吧，这样毫无逻辑强加因果的悲伤语录，不光是反矫先锋们受不了，单纯爱听歌的朋友看了他也想去怼一下子。第二呢，这要看这个对话的具体情景了哈。也许在矫情之外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单纯的直男发言。直男呢，有时候并不是想怼你，只是真的不解风情。言归正传，矫情与反矫在经过网络世界的洗涤之后呢，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对于矫情作者来说，无论你回复什么，只要没有顺着对方的心意来，那都算是冒犯。而对于老早就厌烦了矫情文字的网友们来说，所有在矫情文字下唱反调的评论都是反矫的标杆。实际上呢，在社交媒体抒发个人感情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朋友敞开聊并不容易，何况很多话即使是在亲密的人面前也要有所保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去和这个陌生的网络世界宣泄，那就成为了一种刚需。很多人呢，在歌曲评论区的留言，目的不仅仅是表达感情，更希望可以得到认同，获得安慰。同时呢，反矫也是刚需，很多人早就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术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你想要表达真情实感，不需要太多的华丽的词藻，说到底反矫反的呀是千篇一律的矫情文字，而不是真挚的情感表达。其实呢，在赛博世界里呢，无论是矫情文字还是反矫语录都没有太过深究，人类的悲欢呢并不相通，一句话不管多么矫情都有它自己的用处。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无数个瞬间我都在想，你在该有多少，结果还是我一个人熬过了所有这些时刻。后来不用了，谢谢。其实无论对于男生还是女生，另一半的陪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忍了好久不联系对方，等着对方主动找你，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原来有些你自以为很重要的人，你不联系他，他就真的永远不会联系你。感情总是太脆弱，一段时间不再联系就会冷淡。人心都是相对的，以真换真，感情都是互相的，用心暖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往往要到你不再追逐的时候才姗姗来迟。祝福电波另一头的你能够心想事成，美好的事物永远都不会迟到。我是小青，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异地恋只不过是两个人分开独自旅行和成长的过程，有足够的爱和勇气，最后还是会相聚相守。其实异地恋真的没有什么，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爱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Baby come on her

0: 咪订煲。
1: 还是天天和我见面，
0: 见到几面，了解都系片面，讲得几面，优点仲未发现。
1: 问你有没有心 ？Let me see，
0: Let me see， 系咪讲心定系讲金？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是没有孤不孤独之分的，只有对孤独害不害怕的区别。对孤独害怕，不过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庞大深然有所畏惧。毕竟在与世界的比照之下，人显得太微薄渺小，一生又太短暂。这样的人喜欢用拼命付出感情，或者拼命索要感情的方式来映照自己的存在，给自己以希望和慰藉，结果却往往只是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生命的本质孤独。有时甚至尴尬到有话想说的时候无人可说，有人可以说的时候又无话可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将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到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彼岸，你会成为别人眼中最美丽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两厢情愿最浪漫；对于婚姻，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最感动。

陪你闲聊几句就开始偷偷的喜欢，恋爱还没几个月就想过一辈子，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就想来往一生。难怪你的怨气那么重，悲伤那么多，这都是天真的代价。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自我感动。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父母或许都经历过孩子抵触上幼儿园的情况，在去幼儿园之前或者是在幼儿园门口哭闹着不肯进去。其实想要有效引导孩子上幼儿园，父母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孩子讲大道理，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就是很好的亲子沟通机会。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奶爸奶妈们聊聊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该和孩子聊点啥。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聊什么？怎么聊？总体原则呢，是要说积极的、具体的、肯定的话。比如，宝宝昨天在幼儿园能够自己吃饭，特别好，今天一定也可以。老师和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你，如果你能跟小朋友一起玩玩具，大家会更喜欢和你玩。宝宝别害怕，妈妈一定会在放学时尽早来接你。如果孩子对上幼儿园有抵触情绪，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爸妈们也可以先跟孩子聊聊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可以跟孩子聊周末想要去哪儿玩，晚上想要吃什么，尤其可以多谈论路边看到的新鲜事儿。这种轻松快乐的话题会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缓解孩子的焦虑情绪，提高宝宝对幼儿园的好感。去幼儿园的路上往往时间比较赶，能和孩子交流的内容不多，妈妈们更要语言简练，切勿唠叨，更不要对孩子提太多的要求。当然，如果爸妈们不放心，怕孩子不适应幼儿园，比如上厕所或者是没吃饱饭不敢说，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懂得求助等，这就需要父母平时抽出专门的时间给孩子做功课，比如说借助绘本、角色扮演等，鼓励孩子勇敢表达。幼儿园的老师一般都会很忙，但是如果可以，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家长们可以跟老师简单沟通一下孩子今天的状态，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儿，在老师面前说出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在哪里，不对孩子说命令的、否定的、恐吓的话，比如说你要听老师话，好好学习，不能跟小朋友打架，你要是不听话，妈妈就不来接你了，你怎么一直都这么不懂事儿？在学校里再不许这样了。去幼儿园的路上是父母和孩子亲子沟通的好机会，爸妈们一定要对宝宝说鼓励的、肯定的、正面的话，比如说宝宝今天一天都没有尿湿裤子，像个大孩子了，宝宝这几天学到的童谣特别好听，宝宝今天在幼儿园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紧接着可以根据孩子的回答和他一起分享感受和情绪，给予宝宝接纳和共情。另外，爸妈们要多找孩子容易回答的具体话题，比如可以和宝宝聊聊幼儿园里的环境、器械、玩具、游戏等。父母要主动观察幼儿园里的新鲜事儿，或者通过与老师交流获取信息，比如宝贝，我发现你们那个手工角落里有一个新作品。聊孩子的吃喝拉撒玩，建议用猜测的方式去开启话题，并且多用正面的词汇去描述内容，如让妈妈猜一猜你今天自己主动上厕所了对不对，让我猜一猜你今天玩了很好玩的玩具吧，聊孩子的小伙伴、交到的新朋友等等。比如说，宝贝，我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很喜欢你啊，他主动过来跟你拉手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如果老师有时间，可以同老师聊一聊孩子一天的

道歉，但这个时候最好能够避开孩子，以免让孩子听到一些负面信息。到了放学时，在路上的时间相对充裕，如果有条件，妈妈和孩子不妨走路回家，别太匆忙。接送孩子时，可以和孩子慢慢走在林荫道上，一起发现身边有趣的事情，陪孩子看蚂蚁搬家、蜻蜓低飞，这样的休闲时光来之不易，尤其是在当下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中。不要说消极的、否定的、批评的语言，比如老师有没有打你，同学有没有欺负你，你今天是不是又没有睡午觉，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今天老师教的儿歌你怎么都不会，真够笨的，你是不是又不乖了，不听话了。关于这一点，石晓想特别强调的是，爸妈们一定要信任你的孩子。在这里呢，说一个案例，一位宝妈反映自己的孩子不自信，上学爱磨蹭，回答问题含含糊糊，显得很不确定。在跟这位宝妈交流的时候，才了解到一个细节，这位妈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安全、好玩、益智，并且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玩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玩具寓教于乐的作用。有些家长呢，在不了解幼儿心理和身体发展的情况下，随意给宝宝买一些玩具，认为玩具呢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到头来既起不到作用，又浪费钱。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告诉您，选购益智玩具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儿，对很多东西都充满好奇、新鲜和神秘感。儿童的神经发育、身体发育都非常的迅速，因此

母一定要把握宝宝成长的关键期，为宝宝选择适合的益智玩具。刚出生的婴儿对玩具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能发声、有颜色、会动即可。如彩色图画、摇铃、音乐玩具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随着宝宝的年龄增加，他的能力更强了，认识更广了，身体力度也增加了，对益智玩具选择的要求也会提高。选择儿童益智玩具，首要考虑的是玩具的安全问题，应该选择设计良好、具有安全性、最好贴有安全标签的儿童玩具买。还要看看玩具是否含毒、带菌、有尖角、易破碎。在买玩具的时候，请多花些时间检查玩具是否有潜在的危险。说到玩具的安全性，其中就包括玩具要符合卫生条件，玩具的材料和颜色等是无毒的，又便于清洗的。玩具要有安全感，无棱角，钉子不外露，音响不刺耳。玩具要坚固耐用，操作方便。玩具要有教育意义，且是孩子最喜爱的。玩具涂料无毒，材质不易破碎，且不容易被吞食。玩具有 ST 安全玩具的标志，贴有警示标示范。其次要考虑玩具的益智性，对孩子身心发展有益的玩具才是好的儿童玩具。比如色彩鲜艳、挤压能发出声音的塑胶娃娃，可以刺激婴儿的视觉、听觉、触觉发展。小皮球、小推车可以促进刚学走路的宝宝锻炼四肢，积木可以帮助小孩子启发智能等。如在挑选益智性玩具的时候，要适合孩子的能力，从玩具上标示的适用年龄及功能，了解它是否吻合宝宝现阶段或者是下一阶段的发展，以便使玩具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要明确选购玩具的目的，玩具具备什么功能，孩子能从中学习哪些能力。要选择多重功能、变化多的玩具。宝宝的学习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如果玩具同时有促进眼手协调，又能够训练小肌肉的发展，可列入考虑购买的清单之中。要选择具有挑战性和鼓励性的玩具，能带给孩子成就感，孩子可从操作中得到控制或完成的满足感，例如积木搭桥。还要考虑选购色彩丰富的玩具，孩子对颜色相当敏感，尤其明亮的颜色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第三，要看选择的玩具是否好玩，娱乐性是儿童玩具最基本的功能，再富有教育性、再益智的玩具，如果孩子不感兴趣、不想玩，其效果等于零。家长可以在平时多观察孩子的喜好，购买玩具的时候多用孩子的眼光来做取舍。给宝宝选购了好玩的玩具，家长就要发挥作用，教给孩子玩具的正确玩法，教给孩子该玩具的性能、玩法以及如何爱护。每次使用玩具不宜过多，可以让孩子自己选择一两种玩具，集中注意的玩。玩玩具的时候，家长要给予指导、鼓励和提出一定的要求。如家长可以说，宝宝今天一定能玩得很好，能玩出好多种游戏。如果玩得好，就要给予表扬，玩不起来就要给予指导。家长要经常和孩子一起玩玩具，参与游戏会给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特别是棋类玩具更需要成人配合。给予适合孩子发育阶段的玩具非常重要，拿积木给一岁的孩子玩，孩子根本还不会玩，必然不感兴趣。拿婴孩玩的娃娃给四岁的孩子玩，他也会不屑一顾。要和宝宝一起探索玩具的多种玩法，一种玩具最好有一种以上的玩法，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才会感到有新鲜感，玩久了也不觉得腻，对玩具才会爱不释手，才会去好好的珍惜它们。另外，家长不要一次给宝宝太多的玩具，一次给一种玩具可以让孩子动脑筋去玩，并且可以养成珍惜玩具的习惯。再者，一次给太多的玩具对孩子的集中力以及沉着力的培养有害无益。给孩子漂亮的玩具有助于孩子的情操教育，让孩子从小接触色彩美丽的东西可以

以培养孩子的美感。第四，在选择玩具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儿童玩具应该适合孩子不同年龄的操作能力，买超过孩子实际年龄的玩具给孩子玩，只会增加孩子的挫折感。爸爸妈妈应该注意让孩子玩适合他年龄的玩具，让孩子在娱乐中增加成就感。第五，选购玩具的时候要考虑它的长期性，买玩具的时候应该避免一时冲动，冷静地想一想这玩具孩子可以玩多久。有些新奇的儿童玩具只能暂时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新鲜感一过孩子就再也不想玩了，这样的玩具最好不买。第六，要看玩具是否耐用，买经久耐用的儿童玩具可以培养孩子爱惜物品的好习惯，那些一玩就坏，坏了再买的玩具，买多了只会养成孩子大手大脚的习惯和喜新厌旧的心态。第七，购买玩具要考虑价格因素，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请根据家长的经济能力多做思量，记住昂贵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心想给孩子买最好的玩具，很可能花了大钱买了中看不中用孩子也不喜欢的东西。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石晓继续和您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
0: 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
0: 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大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提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艾艾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她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他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

壁，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她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地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她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她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她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滑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她的雨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她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她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她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她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除了晒

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她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他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他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他把被子掖好。他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歌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

哦，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3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地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兜兜转转，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

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地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一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累了，眼睛会有一团小黑影，眨眨眼又消失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眼疲劳，休息休息就好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某女子熬夜追剧，视网膜脱落，一小伙儿通宵游戏，视网膜脱落。感觉视网膜脱落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似乎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然发生的，悄无声息。但实际上，视网膜的脱落有迹可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视网膜脱落是怎么回事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眼球壁的最内层，有一层仅为0.1到0.5毫米厚的透明薄膜，是日常事物的关键，就是视网膜。

如果视网膜上出现了漏洞，就称为视网膜裂孔。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安利表示，根据发病原因，视网膜裂孔可以分为萎缩孔和牵拉孔这两大类。萎缩孔一般为圆形的孔，视网膜上某个区域出现了变薄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增大，球壁的扩张，变薄区会越来越薄，最后萎缩形成裂孔。牵拉孔一般表现为一个马蹄形的裂孔，主要是由于液化的玻璃体对视网膜突然牵拉形成的裂孔。视网膜裂孔可以发生在视网膜任何部位，大小也是不等的，小到针尖，大到可以到360度的巨大裂孔。有些人视网膜出现裂孔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有发生视网膜脱落，主要和玻璃体状态有关。如果玻璃体状态良好，呈胶冻样的改变，那么这个视网膜裂孔就不大容易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玻璃体液化了，液化的玻璃体很容易经过裂孔进入到视网膜下，形成视网膜脱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底病专家钱彤提醒，如果突然觉得眼前有一团黑影在飘，眼球转动，抬头会发现眼前有闪光感，就像闪电一样的感觉，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有可能是视网膜有裂孔。为什么视网膜裂孔会有黑影或者闪光感？一般来说是发生了玻璃体后脱离，分开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地方的视网膜粘连比较紧密，就把视网膜拽出了裂孔。如果这种症状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视网膜脱落是玻璃体液化造成的，患者还会出现飞蚊症，即眼前飘动着暗色光斑、线条或斑点。眼科医生提醒，五类人要格外防护视网膜裂孔脱落。第一类，高度近视者。高度近视的人眼内结构发生变化，眼球逐渐扩张变大变长，而视网膜发育成熟后面积是固定的，随着眼球外壁巩膜的扩张，视网膜会被牵拉得越来越薄，变薄的视网膜容易撕裂，继而导致视网膜出现了破洞。第二类，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玻璃体逐渐液化变性，并伴有各种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增加。第三类，用眼过度者。长时间用眼，尤其是使用电子产品，对视力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原本就近视的人，眼轴比正常人长，血液供应不好，一旦眼睛过于疲劳，眼压就容易升高，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第四类，常戴隐形眼镜的人。隐形眼镜不会直接导致视网膜脱落，但佩戴不适合的隐形眼镜可能会引发结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严重时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第五类，高血糖患者。糖尿病最大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眼病，患病时间越长，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的几率越大。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安利表示，针对视网膜裂孔的不同病因，治疗方式也不相同。如果周边视网膜出现裂孔，在没有发生视网膜脱离前，患者是感觉不到的，不会有任何症状，可以通过激光把裂孔包起来，防止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裂孔发生在黄斑区，一旦形成了黄斑裂孔，视力会急剧下降到 0.3 以下。黄斑裂孔不能轻易的激光治疗，主要通过手术将裂孔进行封闭。如果一只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很大一部分患者的对侧视网膜也会变薄或者出现裂孔，因此双眼均需要长期随访。一旦发现裂孔或变薄，需要及时进行激光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为视网膜脱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7到8倍，建议除了定期验光配镜外，还要进行眼部专科检查，应当每半年做一次视力、眼压及散瞳眼底检查，必要时加做广域眼底照相、眼部 B 超、眼底 OCT 等更为精细的专科。

科检查。一旦发现早期病变，及时治疗，以防发生视网膜脱离等情况，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要提醒大家的是，近视度数高的人在配眼镜的时候，不必追求最好的矫正视力，以能提高视力而不引起疲劳为佳。此外，要避免各种原因造成的眼疲劳，避免剧烈高速运动及头部撞击、震动。一旦出现眼前闪光感、视物变形、固定黑影等症状，要及时进行检查和诊治。

多人的年岁提笔添几缕白笔，一寸烛火热气，一句小调扬起，沉沦几句，满是愁绪慢慢听。海东西塞云落门，远处几座山村，山村里住几个人，流过几年长初春，绕过几千年轮，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多数情况下，瘦点儿比肥胖好，但如果同时得了脂肪肝，胖人可能更有优势。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更大。在医生眼中，瘦人患上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容易合并三高，更需要关注全身

的情况。好消息是，不管胖瘦，脂肪肝都是可逆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解脂肪肝。如果你不胖，也不怎么喝酒，却在体检时查出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脂肪肝，请不必惊讶，你不是一个人。每三个中国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非酒精性脂肪肝。一项覆盖全球1057.6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脂肪肝患者当中约40%属于非肥胖人群，10%到20%还是瘦子。为什么不胖也会得脂肪肝？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要先看一看脂肪肝它是怎么形成的。当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糖类的时候，机体会把它们运入肝脏，加工成脂肪。但这里并非终点站，脂肪们要转运到全身各处，必须由专车载脂蛋白搭载。一种情况是，乘客太多导致专车不足。如果吃了太多油腻高糖食物，人体合成的脂肪会随之增多，载脂蛋白忙不过来，脂肪只能挤在肝脏这个驿站里，于是便有了脂肪肝。另一种情况是专车本身就不够用，过度节食、营养不良等会导致机体缺乏蛋白质，无法形成足够的载脂蛋白，脂肪运出的效率降低，也容易形成脂肪肝。再加上一些不良习惯，比如饮酒、抽烟、随意吃保健品、自行叠加用药等等，会降低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风险也随之增加。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胖只是脂肪肝形成的原因之一。当长期营养不良、节食减肥的时候，机体合成载脂蛋白的效率降低，也会招来脂肪肝。总的来说，相较于肥胖型脂肪肝，瘦型脂肪肝的遗传因素更重要，且与脂肪肝的严重程度相关。瘦人得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并且之后更容易出现肝硬化。相比较而言，胖人患脂肪肝原因更为简单，通过减重愈后效果更好，逆转的可能性也更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金航表示，如果瘦人患脂肪肝，常表明身体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容易合并三高，需要关注全身情况。比如脂肪肝与糖尿病关系密切，40岁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是脂肪肝的高危人群。胖人患脂肪肝的主要机制为营养过剩，减肥之后脂肪肝程度往往会明显缓解，大多能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澳大利亚威斯特米德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在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称，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可能更大，蛋白营养不足是导致瘦人患脂肪肝的重要成因之一。瘦型脂肪肝患者可能伴有某些慢性消化性疾病，使蛋白质供给偏低，当蛋白合成减少时，身体脂肪的分解和动用就会加速，大量脂肪酸从脂肪组织中释放进入肝脏，导致肝内的脂肪大量堆积，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但好消息是，脂肪肝是可逆的。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肝脏的胖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步接一步的伤害肝脏。单纯性脂肪肝本身并非是一种严重疾病，但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不断演变发展。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导致肝癌。脂肪性肝炎，当脂肪堆积越来越多，肝细胞被脂肪撑大，会诱发一系列的炎症。肝纤维化，慢性炎症会使肝脏反复进行炎症到修复的循环，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就会形成各种类型的胶原纤维。胶原纤维在肝脏大量堆积，使肝脏失去正常的形态和功能，使组织坏死、变性，出现疤痕。肝硬化，当肝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出现乏力、右上腹。

胀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被称为肝硬化。肝癌如果任其发展，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发生肝细胞癌，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疲倦乏力、维生素缺乏症，表现为舌炎、口角炎、皮肤瘀斑等等，都是脂肪肝的常见表现。好消息是，肝脏足够强大，只要你下决心开始行动，在单纯脂肪性肝病阶段及时去除诱因，逆转脂肪肝并不难，可以完全恢复。在脂肪性肝炎阶段，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积极治疗，大多数也可以恢复正常。如果到了肝硬化阶段，肝组织已经被破坏，此时几乎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相比于可怕的肝癌、肝硬化，脂肪肝尤其是轻度的，逆转起来真的不难。不管胖瘦，减重都是必经的一步。虽然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最好在体重指数正常范围内减重，比如50公斤减2.5公斤，100公斤减5公斤。肥胖者体重降低3%到5%，其脂肪肝就会明显的减轻；体重降低7%到10%，肝脏的炎症也会减轻。需要提醒的是，减重不能过快，一周最好控制在0.5到1公斤内。如果体内脂肪短时间分解太多，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反而会加重。此外，男性腰围需要小于85厘米，女性需要小于80厘米，因为腹型肥胖会增加脂肪肝的患病风险。脂肪肝患者饮酒会加速肝细胞的纤维化和坏死，戒酒2周，肝脏的脂肪变性即可开始缓解。饮食上要学会挑食，既不能过度的摄入碳水和脂肪，也不宜长期纯素食。饮食上有4个关键词：总量少、品种多、蛋白高、蔬果丰。目前并没有针对脂肪肝的特效药，市面上的一些保肝类保健品和保健茶的疗效未经临床验证，不推荐使用。健康人每年做一次体检，主要检查 B 超、肝功能、血常规等等。脂肪肝患者可每半年查一次，在指标恢复之后也不能放纵自己，以免引起疾病反弹。逆转脂肪肝需要时间，每天提醒自己，今天运动了吗？吃够蔬菜杂粮了吗？坚定信念，不向坏习惯低头，脂肪肝就会节节败退，直到完全逆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的话题是视网膜脱落并非突如其来，和如何拯救脂肪肝。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南街十字菜苗市场购销两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8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他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机关，陈家宝与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深入交谈，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同向发力，真抓实干，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家宝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找准切入口和着力点，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商议政，持续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反映社情民意，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努力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陈家宝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为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履行

职责开创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牢正确政绩观，从走好第一步开始。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如此写道：任何科学的事业，难就难在走好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一步走错了就不行。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走好第一步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只有一开始就想明白，当干部为什么，在岗位干什么，才能确保方向对、路子正。只有起好步、开好头、踏踏实实干下去，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就认识而言，厘清头脑中的观念是关键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不是为着谋取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奋斗的。作为党员干部，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有的党员干部工作动机不纯，行动必然走形变样。有的党员干部工作习惯浮在表面，遇到极难险重任务躲着走，自然难担大任，难成大器。唯有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方能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走好第一步，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无论是推进改革发展、谋划民生实事，还是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工作落地，前提都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认清客观实际，绝不能凭主观臆断、靠经验主义盲目决策。必须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做到深入且心智，问虚也问计，才能对实际和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只有深入调研乡村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村民意愿，才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等适宜产业。在优化城市治理时，只有广泛倾听居民诉求、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有效解决停车难、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痛点。实际是行动的起点，规律是办事的依据。只有真正找准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才能让每一项工作更接地气、更具实效、更得民心。第一步不是孤立的一步，是整体链条的一环。这一步应有利于后续工作，而不应简化为一步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误以为开好头就是要热热闹闹开场，将干事简单理解为造势，盲目追求所谓的开门红，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甚至烂尾，浪费了发展资源，贻误了发展时机。这种只知冲刺不懂起步，只想封顶不愿奠基的想法和做法，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导致犯了急躁病、虚浮症，一心想着快出成绩、早出亮点，而面对一时出不了险绩的工作就坐不住冷板凳，难以保持定力。如果为了追求一步到位而跑偏了方向，跑得越快，离目标也就越远。毛泽东同志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好第一步，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城关幼儿园开展第13届幼儿自理能力大赛。本次大赛围绕幼儿日常起居、校园生活、精细动作等基础生活技能设置多项比拼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比拼中解锁新技能，争做独立小达人。本次比赛内容丰富，贴近幼儿日常生活，涵盖打包被褥、叠被子、叠衣服、穿鞋子、整理书包、分拣豆子、包鸡蛋等实操项目，全方位考验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与动手专注力。伴随着老师的哨声，各项比拼有序展开。在打包被褥环节，孩子们认真铺平被褥，整理收纳，动作有模有样。穿鞋子环节，小朋友们沉着冷静，熟练穿好鞋子，迅速系出整齐的鞋带。整理书包环节中，孩子们有条不紊，快速整理好自己的小书包。精细动作比拼的分拣豆子环节，小朋友们屏住呼吸，专注认真，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种类的豆子分拣开，展现出超强的专注力和耐心。小班幼儿包鸡蛋环节童趣满满，孩子们小手灵活转动蛋壳，细心剥离蛋壳，一个个完整光滑的鸡蛋很快就剥制完成。整场比赛中，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以赴完成每一个项目，稚嫩的脸庞上满是认真与专注，充分展现出独立、自信、能干的小小模样。大班幼儿白景然：
1: 我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学会了叠被子、整理书包，有种有不有吗？妈妈给我帮忙了，我太开心了。
0: 城关幼儿园副园长严美玲：
2: 生活即教育，自理方能自立。我们希望通过自理能力比赛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比拼中收获成长，在实践中学会独立，从小养成爱劳动、能自理、懂自律的良好品质，让每一位幼儿都能向阳生长，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立夏过后，就是我市各种蔬菜栽种的良好时机。5月7日清晨，记者在城区南街十字菜苗市场看到，摊位沿街依次铺开，清脆的辣椒苗、肥硕的番茄秧、带着泥团的黄瓜苗在晨光中泛着水光，空气里飘散着泥土与嫩叶的清香。这里不仅是市民们补苗的必选地，也是都市人寻觅阳台田园的新据点。前来选购的群众们精挑细选，有的轻轻捏一捏茎杆判断状弱，有的翻看根系查看发达程度，还有的反复对比不同品种的长势与抗性，认真挑选适配自家的菜苗。大家一边选苗，一边交流种植经验，询价声、交谈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不少人一选就是满满一大袋，脸上满是对丰收的期待。这里的菜苗不仅品相好、成活率高，品质更是过硬。除了本地市种的传统良种，还有不少专门从杨凌等地引进的优质抗病新品种，既能减轻后期管护压力，又能有效提升种植收益。辣椒苗产地经销商李根锁：
3: 那这个辣椒苗很好，结出来的辣椒能长一尺长，衬结衬红，皮薄肉厚，拿回去增持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
0: 这些带着露珠的秧苗是一株株被带走的绿色希望，将在不同角落书写着新的生长故事，续写这座城市的春日篇章。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抵抗力差导致的慢性应激反应，尤其是过敏体质、体质偏弱、长期熬夜的人群，鼻腔和咽喉黏膜的防御能力变弱以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鼻塞、咽干、清嗓子、夜间咳嗽。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孩子一流清鼻涕就吃药，一咳嗽就喂药，过度用药反而会损伤脾胃，抵抗力越来越差，小病反复不断。第二类高发的问题呢，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普遍存在三餐不规律、外卖重油重盐、零食杂乱、暴饮暴食的问题。大人呢，经常胃胀，吃完不消化，没有胃口。小朋友容易积食，舌苔厚白、口臭，睡觉翻来覆去，夜里烦躁易醒。脾胃是后天之本，全身的营养、免疫力全都靠脾胃去运化。脾胃一旦受损，吃得再好也吸收不了，人呢就容易有些累，容易生病，恢复慢。第三类全民的通病呢，就是久坐劳损，体虚怕冷。上班族长期久坐，低头看手机，肩颈僵硬，后背发沉。产后的女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畏寒怕风，手脚冰凉，头痛反复，长期焦虑、睡眠不足，更是会加重全身的不适感，形成恶性循环。那了解了常见的这几类问题啊，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能落地的、人人都能做到的养生调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区分病症，拒绝盲目乱吃药。普通的受凉鼻塞、轻微咽干、偶尔咳嗽，优先呢是物理护理啊，多喝温水，多休息，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消炎药。那过敏类的鼻痒、清水鼻涕早晚加重，要减少冷风刺激，做好口鼻防护，对症护理，比乱用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婴幼儿啊，脏腑比较娇嫩，能不用药就尽量以养护为主。第二个就是养好脾胃，是养好身体的根本。三餐定时吃，少吃生冷辛辣、重油重甜的食物，少熬夜，少点外卖，饮食呢尽量是规律清淡。日常呢可以吃一些温和健脾的食材，比如山药、莲子、豆腐，这些温和食补不伤身体的食物，慢慢的把脾胃给养结实了。那第三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少焦虑、少内耗。百病生于气，长期的焦虑、烦躁、压抑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和免疫平衡。那放平心态，看淡琐事，心情舒畅，腑脏才能调和，身体才会安稳。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基础，非常多的常见病不是突然来的啊，都是长期的不良习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那养生呢，也不用追求复杂高深，把一日三餐、一言一行、起居作息打理好，就是最长久的健康保障。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误区，远离常见的多发病，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0: 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十九峰自北向南连几平列组成，苍山东坡两峰加一溪，形成了十九峰加十八溪的殊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十九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峰，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

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

0: 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那每个周六日，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听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劝人方。哎，说的到底是不是有道理呢？各位中老年朋友，咱们来共同欣赏。

要暖还是那粗布衣，那烟花柳巷你可别去啊，应该疼你的结发妻呀。啊，劝诸君啊不要赌博少喝酒。

金桥松林长不齐啊，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呐、啊，树木来。

正法地，这三条大道当中走，啊，曲曲弯弯可使不得。陆地好比是长流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

你要生下一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啊。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到十岁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旺啊。

挣来的寿，那九十一百古来稀呀、啊。在黄泉路上可没老少。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陪您一块儿收听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的劝人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打针。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您看那时候医院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3: 还真有这种情况。
2: 你现在到医院去好了？
3: 那当然是
2: 啊。无论病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个大夫那个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3: 就是嘛，
2: 啊，
3: 服务态度有很大改善。
2: 我有时候看，有一天那个来了一个病人，
3: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2: 病人牙疼。
3: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啊。
2: 哎，疼得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哎呦，这就来找大夫来了。
3: 那是真疼啊。哎
2: 呦，大夫
3: 啊，
2: 牙疼。
3: 你牙疼啊？
2: 牙疼。
3: 你治过没有吗？
2: 治过。
3: 哎，怎么治来着？
2: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3: 这，你抽了吗？
2: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3: 哎呦，抽完了好了？
2: 肿了。
3: 那还不肿？
2: 原来是里头疼。
3: 现在呢？
2: 现在连外头都疼。
3: 谁让你抽它来着？
2: 看来这办法不管用，
3: 就不应该这么治。
2: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3: 你又怎么治来着？
2: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3: 你横了吗？
2: 我连横了七条水哟。
3: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2: 还疼，
3: 横凉水也不管用。
2: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3: 找你干什么呀？
2: 给我开了一会。问我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3: 好，都让他给漱口了。
2: 大夫，您快给我看看吧。
3: 我告诉你
2: 啊，
3: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2: 不能听他们的，
3: 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2: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3: 啊，像你这病
2: 啊，
3: 吃片药就好。
2: 哦，哎，吃什么？
3: 药片。
2: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3: 为什么呢？
2: 我嗓子眼小。药片我咽不下去。
3: 那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2: 也不行。
3: 为什么呢？
2: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3: 那咱们吃药面吧。
2: 药面也不行。
3: 为什么呢？
2: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3: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2: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3: 你看是不是？那就给你打针吧。
2: 对了，哎，您说什么？
3: 打针。
2: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3: 怎么了？
2: 我胆小，我一听见打针这俩字儿我就害怕。
3: 嗨，什么叫害怕呀？
2: 一着急把那个害怕说成害怕。
3: 吓得这样，
2: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3: 是啊。
2: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看
3: 说的是。
2: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如果有毛病，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打针咱们也不疼。来，我给你看看嘛，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思想负担。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3: 准备给他打针。
2: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这个酒精棉球在他臀部那儿擦一下，
3: 那是进行消毒。
2: 这个酒精棉球凉，一沾病人有感觉了。大夫
3: 啊，
2: 您那干嘛呢？
3: 消毒呢，
2: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3: 什么事儿啊？
2: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3: 嗨，那不管用。
2: 病人同志啊，消毒就是为了打针。不过我给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晕针情况没有。如果有晕针情况，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打针的话也保险你不疼。不信咱们待会儿你给我起来吧你。
3: 说着说着打完了，
2: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3: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2: 后来这个大夫又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怕打针呢？”
3: 就是因为什么呢？
2: 因为什么呀？
3: 啊，
2: 感情啊，他让人给打怕的。
3: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2: 碰见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3: 哦，
2: 那个人反正也是极个别的那个人。
3: 嗯，极个别，但是影响很坏。
2: 就是嘛。
3: 嗯。
2: 按说早上应该8点钟上班吧，
3: 他什么时候来呀？
2: 那个个别人9点半才来，
3: 晚到1个半小时。
2: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3: 嗯，
2: 把那个药锅坐在上边
3: 煮那针头，
2: 煮点元宵。
3: 哎，煮元宵，
2: 早饭还没吃呢，
3: 上班吃早点来了。
2: 旁边的看着这个元宵锅，
3: 嗯，
2: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3: 干点什么活呢？
2: 在那织毛衣。
3: 嗯，还是私活。嗯，
2: 打得正带劲呢。
3: 嗯，
2: 这个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3: 哦，
2: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3: 大夫说什么呢？
2: 出去。
3: 这怎么给轰出去了？
2: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3: 你说这什么规矩？
2: 老老实实出去了。
3: 敲门吧，
2: 不敢使劲敲了。
3: 瞧瞧，
2: 轻轻拍三下，梆梆梆。
3: 嗯，这大夫说什么呢？
2: 进来吧。
3: 这才让进来。
2: 一进来以后，赶紧给他鞠一躬，
3: 多规矩。
2: 大夫，我打针。
3: 他说什么呢？
2: 打针找我来了。
3: 嗯，
2: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3: 嗨，
2: 讨什么厌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呀？
3: 嗯，
2: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3: 好嘛，
2: 你哪那么多话呀你啊？饭馆不有白大褂？你什么人呀？你怎么那么拼呢？你趴着，
3: 多横啊。
2: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块了，
3: 趴那给人打针吧。
2: 他回过事来，
3: 嗯，
2: 看看这个元宵锅里边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3: 那是还没熟呢。
2: 盖上锅盖，
3: 快给人打针吧。
2: 他把这茬给忘了。
3: 忘了。
2: 旁边接茬打毛衣，
3: 他这美劲儿的。
2: 那病人在那趴1个多钟头，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3: 嗯，
2: 回过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3: 不敢说。
2: 大夫，
3: 嗯，
2: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3: 什么事儿啊？
2: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3: 憋得受不了了。
2: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3: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呀？
2: 给大夫回头一看，哦，对了，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3: 啊，
2: 就这样他还有理。
3: 说什么呢？
2: 那是对您进行加强教育。
3: 还怨人家？
2: 你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那能行吗？哪那么多话呢？我们这要求肃静，知道不知道？加强纪律性革命不是？
3: 哎呵。他还懂这个呢？
2: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就得讲点方式方法。真是老这样，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不能客气。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哟，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
3: 好嘛，
2: 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呐，
3: 是够劲儿的。
2: 你讨什么厌你啊？啊？我们来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懂就说，你不懂你就别说。哪像你这样人，你这样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3: 怎么着？
2: 我没灌药水。
3: 呵。

0: 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1: 有人说什么？没关药水？
0: 嗯，
1: 没关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0: 说的就是啊，
1: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0: 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夫，你留点神，
0: 嗯，
1: 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0: 你要不说，他还真没准儿。
1: 看见要汤了，看见要汤也不给你吃。
0: 嗯，
1: 眼睛倒挺尖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厌死！走，你别动好不好？你看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着？
1: 这针有点靠上了。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别闹啊！走，你可不要动，你很好不好？这你这人我给你急，别说你别给我打，他不是打针的。
0: 干什么呢？
1: 在这纳底子呢。
2: 刚才这段相声打针，这是来自姜昆和李文华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小罗跟您继续相约金色年华，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1990年有一部电影囊括了7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影片就是《与狼共舞》，与原著小说同名。乍看书名，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荒凉的草原上与狼上演的一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不然。本书通过主人公邓巴中尉与狼与印第安人之间一系列的故事，表达了主流文明与原生态文明之间的一种对抗，引人深思。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故事起源上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布莱克凭借满腔激情创作出剧本，却因为西部电影的没落导致无人问津。失意的迈克尔·布莱克不得不离开洛杉矶，远至亚利桑那州的小镇比斯比，才获得暂时的宁静。然而，他与他的作品并没有被人遗忘。慧眼识人的才子凯文·斯科特纳看中了这部作品，并鼓励他将之改写为小说，寻求出版的机会。小说出版之后获得广泛影响，并顺理成章地被搬上大荧幕。凯文·科斯特纳买下电影版权并自导自演，在无人看好的环境下勇夺奥斯卡7项大奖，基于其问世的经历与随后获得的名声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心生好奇，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四处碰壁之后又获得广泛认可。我想一切只能在书中寻找答案。故事背景是1863年，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正酣之时，身负重伤一心求死的邓巴中尉在激烈的战斗中阴差阳错成为英雄，他要求的奖赏却是戍守边疆，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戍守的营地却已被同僚放弃，不知道签发命令之后指挥官发疯，更不知道送他之后马夫被印第安人杀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孤独战士。面对现实，他离群所居，只有一匹狼与之为伴。随着回归夏季营地的科曼奇人的到来，一切为之改变。邓巴中尉需要考虑的是坚守营地打退野蛮人，或成为白人的叛徒与狼共舞。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并将其克服？两种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

很显然，小说中的邓肯中尉依然选择了后者，深陷迷茫却找对了方向。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况惨烈，南北方皆无暇他顾，拓展西部的计划因此拖延。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白人政府开始再次西进，所谓开发则是无视并践踏原住民的尊严，驱逐与屠杀并行，将之赶入计划好的贫瘠与狭小的保留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俨然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值得一提的是，野蛮开发也导致西部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浩劫。小说中捕杀野牛的场景可谓是重头戏，不仅描写科曼奇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邓肯中尉真正融入科曼奇人部落的重要步骤。这看上去壮美的一幕，在白人西进之后几乎是荡然无存。以野牛为例，南北战争结束时尚有1500万头，而到了20世纪初几乎处于灭绝状态。本该与科曼奇人势不两立的邓肯中尉并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也没有立足于所谓道德高地，而是在接触中慢慢了解印第安人，欣然接受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习俗，最终毅然站到白人至上与野蛮开拓的对面。这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动人心弦的。之所以邓肯中尉会忽略自己的身份与职责，完全在于彼此接触中他所领略到朴实的生活之趣，明白真正信仰的可贵。在看似原始生活的另一边，则是同室操戈、血流成河的内战战场，肆意破坏的西部开发者，以及以杀戮为乐的军队。两相比较，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为什么野蛮与自然的力量能够摧毁所谓文明的假面具。尽管结局无法背离历史，但是迈克尔·布莱克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让美国历史上少为人知的黑暗往事深入人心，理解种族和解的不易，促使人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点在以往宣扬英雄主义的西部小说如《维吉利亚人》这样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历史往事之外，小说文笔优美，人物塑造传神，场景华丽壮美等等优点同样令人无法忽视。可能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缘故，因此小说中对于场景的刻画极富镜头感。明月下与狼共舞的荒原，狩猎时一望无际的牛群，处处体现出原始之美。陪伴读者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智慧的梯鸟，勇敢的风中散发，美丽的卧泉而立，他们都拥有最真实的自我，明白族人的可贵，也清楚心灵归属何处。事实上，邓肯中尉之所以会与狼共舞，正是因为他听到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精神交流。就寻找生活的意义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永不过时。迈克尔·布莱克曾说过，对他而言，艺术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与狼共舞做到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荣。确实，这部浪漫主义与历史写实并存的史诗级作品，不仅刻画出一个人或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超越种族对于一个美好时代远去的记录。通过阅读，你会明白为什么会与狼共舞。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把打动你感染你的好文字推荐给一凡，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上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聪明的人从不纠缠。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显得很郁闷，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和我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气死我了，你说我要不要去找她理论一把。我问，你不是最近在接受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琳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呢。我接着说，她呀，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上去，心里怨气滔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呢。我才不想搭理这些人，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其实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他却在背后对你各种重伤。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理平衡。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此时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我的邻居 Z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的时候被裁掉了。 Z 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儿，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40多岁的 Z 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如果他只有20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40几岁就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于一个年近50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相比起 Z, 我的朋友 H 就聪明得多。H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3年前被一家公司聘任为总经理，怎知老板处处限制他的权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勉强。

两年时间把公司的产值和利润都翻了番，如今他们公司在行业内已排在国内前列。偶尔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提起当初问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

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有空去健身房，不能因为事业毁了身体，媳妇儿孩子也要陪吧，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还有旅游，你在朋友圈没少看到我旅游的照片吧。报复？开什么国际玩笑，享受生活的时间还不够用，扯那些无聊的干嘛。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有的是因为前女友前男友，有的是因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一些人、一些事，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就算面对意难平之事，也不会为此停留前进的脚步，只侧身从各种羁绊里穿过，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风流不再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最长。所以对于那些恶意重伤，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它比爆发更有力量。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了破赠不顾的故事。郭泰在太原时，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一个瓦罐走路，走着走着，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哗啦一声，吓人一跳。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继续走他的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就主动上前问他，为什么自己的瓦罐摔碎了，看也不看，弃之不顾，继续走路。那人回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什么用呢。郭泰觉得此人谈吐不凡，拿得起放得下，是个奇才，于是劝他进学。书中记载此人叫孟敏，字叔达。孟敏求学十年之后就名闻天下。是啊，人生需要向前看，要尽快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如果把精力和时间一味耗费在无益的事情上，那还有多少关注用来提升自己呢？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一聊身边的大爷有多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大爷，一个有别于中国大妈的神奇物种。当大妈高举丝巾拍照，大爷双手靠背独行；当大妈抄底国际黄金市场，大爷买菜做饭深藏功与名。他们整天闭着眼看抗战剧，成了保健品和足力健推销员的亲爸爸，让儿女们在深夜无力呐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爸爸？世俗不会永远包容一个长不大的大爷，在妻子的奚落、儿女的期待当中，他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平凡的一天从霍霍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开始，给他们两根牵引绳就能够把自己扭成一股麻花，以头撞杠成为了现实世界里的硬核杠精，宣示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倔强和不服。当年轻人尝试单杠引体向上，一个都做不起来的时候，大爷早就已经实现了旋转自由。他们是行走的人体风火轮，360度的去俯瞰众生。世界上本没有路，直到大爷发明了凌空微步啊！虽然褶皱的脸皮和发际线出卖了他们的年纪，但他们仍能练出硕大的腹肌，向这个世界来比个耶。如果呢，你向这些大爷发起挑战，那么3招之内，大爷必定会跪在你的脚边，一边给你掐人中，一边求你不要死。那谁是公园的 king 呢？大爷教育我们，晨练不如来蹦迪，让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摇摆。那大爷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不对？他们只是爱耍花枪而已，每一个后空翻都能够把马步扎得稳当。大爷挥舞神鞭，把陀螺抽成永动机，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千万不要靠近一个正在耍鞭的大爷，否则你将给他献出膝盖。这样的画面呢，让老外折服。有老外认为这是祈求世界和平，适合所有年龄段患者释放自己的压力。你大爷永远是个孤独的男孩，他们不像大妈们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姐妹粘性。喊门是大妈们搞团建的精髓，两个大妈相约去菜场，当一个大妈来喊门，探头的可能有5个，成型的至少有10个。那在闲的大爷都不会长期和另一个大爷粘在一起，他们低调，终日呢与花鸟鱼虫来相伴，拥有潜心研究的一门手艺的良好品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款式有钓鱼大爷、摄影大爷、遛狗大爷、象棋大爷、极客大爷。器材呢是他们最忠诚的伴侣，什么年纪的男孩他都需要一辆能够承载自己漂移愿望的小车车，在摩托车上仰卧起坐，随风奔跑，是岁月追不上的速度。每一个退休大爷呢都是预备役的手工梗，给孙子呢做了一辆兰博基尼，时速40迈。很多我们都搞不清楚的事情，这大爷搞明白了。前有马斯克造火箭，后有大爷搭航母，一次能容纳20人。大爷们才是极客精神的传承人，别说中国没有脑洞大师，他们呀只是还没到年龄呢。钓鱼呢是一项大爷们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一种活动啊，不是每个大爷都能成为海王的，但能成为海王的大爷一定在钓鱼上下足了功夫。寒江孤影，钓鱼大爷是这世间难得的苦行僧，他们不愿意和人互动，常常一坐呀就是一整天。在钓鱼大爷的基础之上呢，衍生出的就是只穿裤头的冬泳大爷。他们坦荡地站在-几摄氏度的桥头，在群众的围观和叫好声中淡定一跃，偶尔也会摆出销魂的姿势，向奥运会男子花泳项目发起挑战。而比钓鱼大爷更加任性有钱的就是摄影大爷了。也许呢，你听过他们更加传奇的名字，叫做老法师。他们拍天拍地拍鸟拍美女，在他们身上有着18岁年轻人才有的斗志，哪怕体力再不济，拄个拐杖也要到太古里去拍妹子。年轻人呢笑话大爷拍得不好，大爷笑话年轻人装备差。比摄影大爷更专一的就是象棋大爷了，他们痴迷，他们有铁一般的纪律，只要棋没下完，任你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谁也不能走。别说边上放鞭炮了，就算是世界炸了毁灭了，屁股也会按死在位置上，绝对不会挪动。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呢，通常出场时间是来自于50后、60后，他们生长于物资匮乏的贫瘠年代，在孩童时代呢就被灌输要自强早当家，成年之后呢又奔波于生计养家糊口，没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

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做自己。当他们老去了，他们的独生子女有太多的娱乐途径，太多的表达方式，他们呢成了被遗忘的原生家庭里的一部分。停留在60岁这个退休节点上，有大把时间去思考啊，这个青年时期就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自己愿意成的人。那在他们之前呢，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听爸爸的话还是主旋律。但在他们之后，父权结构迎来了消解，职场女性呢也成为了顶梁柱，传统家庭结构模式呢逐渐分崩，他们的孩子呢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如此的听话。从他们开始呢，父与子的关系变得模糊了，于是这帮老年得空的人呢被催熟后返璞归真，决定追逐余生的 KPI， 在各个活动中争奇斗艳，超常发挥。所以珍惜你所见到的每一位大爷吧。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反击矫情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反击矫情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平时经常想啊，中国的文字这么博大精深，但矫情的文字怎么就这样千篇一律了呢？遇到心爱的人，出口必是心和滚烫，你是人间理想。看到一个人成功了，就甩出一句他眼里的光没了。看到的矫情多了，就要反矫情。当然了，这个反矫语录呢也分很多派别。先来参观的就是婉约派啊，还是那句话，别看贾玲成功了，但她的眼里少了光。有光的可能是迪迦啊，这个呢是小朋友的一些状态了。还有这个豪放派啊，感觉他的眼里少了光啊，别整那没用的啊，没有废话，直截了当的反矫。可以说派系不同，听着他的感觉就不一样。那么按照击破方式，矫情语录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啊。首先是强行转台派，就是跳脱出对方的思路，完全的唱反调。你要演青春爱情片，那我偏要演社会伦理剧。在网易云的世界，听首歌呢不有感而发那是不可能的。何谓情到深处难自己呢？那就是即使被拉黑了，也要接连不断的对对方的聊天框自言自语，强行深情。我已经对着红色感叹号说了2年的话了。但反矫先锋们呢，就要强行的转台啊，对着红色感叹号说2年的话，那医院那边怎么说呢？言简意赅，引人深思啊。当你还在琼瑶剧里面苦苦挣扎，反矫先锋们呢已经到了精神病理学的高峰了。再或者初中有个男孩用篮球砸哭了我，后来他用整个青春赔偿啊，怎么反矫情呢？他去坐牢了吗？但听多了转台派的这个发言，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点强行的反矫。语录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的，而耿直打脸派呢就破解了这个难题。头号案例就是来自于火了1年多的这个伪古风党，那他们的绝技是着汉服坠高楼，实际上呢是在进行这个封建复辟啊。比如说被男友甩了，他要自怨自哀，我本是李家嫡次女，

他那里却一文不值。这众所周知啊，这个嫡庶之分啊是封建王朝的产物，解放之后呢，这说法就不存在了。妹子为什么又要用到嫡次女的称谓呢？很显然就是想突出自己的身份特殊。反嚼先锋们呢不认这套，什么叫做李家嫡次女？不就是老李家的二胎吗？大家都是老百姓，谁也别装贵族，放弃幻想，接受现实吧。耿直达练派不只是拳打封建思想，还要脚踢迷信传言。比如说网络平台上有人晒自己手腕的照片，说有一颗朱砂痣是上辈子爱人留下来的印记。网友们心疼地说，别矫情了，那是血管瘤。而对于矫情的人呢，与其说针锋相对，不如说顺着他的思路，让他自我膨胀，从而不攻自破。比如说有人自作多情地说，在所有关于你的选择题里，我都选择你。这么深情吗？那我来出一道啊，下面四个人谁去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有你，选择吧。当然了，机智的反矫情大家都喜闻乐见了，不过有些回复呢并不是反矫，而是单纯的没有眼力见。其实呢，想要品鉴一条语录是否属于反矫的范畴，方法呢也不是没有啊。第一呢，就是看矫情语录到底是不是真的矫情，像你这么爱听歌一定过得很难过吧，这样毫无逻辑强加因果的悲伤语录，不光是反矫先锋们受不了，单纯爱听歌的朋友看了他也想去怼一下子。第二呢，这要看这个对话的具体情景了哈。也许在矫情之外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单纯的直男发言。直男呢，有时候并不是想怼你，只是真的不解风情。言归正传，矫情与反矫在经过网络世界的洗涤之后呢，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对于矫情作者来说，无论你回复什么，只要没有顺着对方的心意来，那都算是冒犯。而对于老早就厌烦了矫情文字的网友们来说，所有在矫情文字下唱反调的评论都是反矫的标杆。实际上呢，在社交媒体抒发个人感情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朋友敞开聊并不容易，何况很多话即使是在亲密的人面前也要有所保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去和这个陌生的网络世界宣泄，那就成为了一种刚需。很多人呢，在歌曲评论区的留言目的不仅仅是表达感情，更希望可以得到认同，获得安慰。同时呢，反矫也是刚需，很多人早就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术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你想要表达真情实感，不需要太多的华丽的辞藻，说到底反矫反的呀是千篇一律的矫情文字，而不是真挚的情感表达。其实呢，在赛博世界里呢，无论是矫情文字还是反矫语录都没有太过深究，人类的悲欢呢并不相通，一句话不管多么矫情都有它自己的用处。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你有什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父母或许都经历过孩子抵触上幼儿园的情况，在去幼儿园之前或者是在幼儿园门口哭闹着不肯进去。其实想要有效引导孩子上幼儿园，父母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孩子讲大道理，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就是很好的亲子沟通机会。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奶爸奶妈们聊聊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该和孩子聊点啥。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聊什么，怎么聊？总体原则呢，是要说积极的、具体的、肯定的话。比如，宝宝昨天在幼儿园能够自己吃饭，特别好，今天一定也可以。老师和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你，如果你能跟小朋友一起玩玩具，大家会更喜欢和你玩。宝宝别害怕，妈妈一定会在放学时尽早来接你。如果孩子对上幼儿园有抵触情绪，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爸妈们也可以先跟孩子聊聊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可以跟孩子聊周末想要去哪儿玩，晚上想要吃什么，尤其可以多谈论路边看到的新鲜事儿。这种轻松快乐的话题会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缓解孩子的焦虑情绪，提高宝宝对幼儿园的好感。去幼儿园的路上往往时间比较赶，能和孩子交流的内容不多，妈妈们更要语言简练，切勿唠叨，更不要对孩子提太多的要求。当然，如果爸妈们不放心，怕孩子不适应幼儿园，比如上厕所或者是没吃饱饭不敢说，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懂得求助等，这就需要父母平时抽出专门的时间给孩子做功课，比如说借助绘本、角色扮演等，鼓励孩子勇敢表达。幼儿园的老师一般都会很忙，但是如果可以，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家长们可以跟老师简单沟通一下孩子今天的状态，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儿，在老师面前说出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在哪里，不对孩子说命令的、否定的、恐吓的话，比如说你要听老师话，好好学习，不能跟小朋友打架，你要是不听话，妈妈就不来接你了，你怎么一直都这么不懂事儿？在学校里再不许这样了。去幼儿园的路上是父母和孩子亲子沟通的好机会，爸妈们一定要对宝宝说鼓励的、肯定的、正面的话，比如说宝宝今天一天都没有尿湿裤子，像个大孩子了，宝宝这几天学到的童谣特别好听，宝宝今天在幼儿园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紧接着可以根据孩子的回答和他一起分享感受和情绪，给予宝宝接纳和共情。另外，爸妈们要多找孩子容易回答的具体话题，比如可以和宝宝聊聊幼儿园里的环境、器械、玩具、游戏等。父母要主动观察幼儿园里的新鲜事儿，或者通过与老师交流获取信息，比如宝贝，我发现你们那个手工角落里有一个新作品。聊孩子的吃喝拉撒玩，建议用猜测的方式去开启话题，并且多用正面的词汇去描述内容，如让妈妈猜一猜你今天自己主动上厕所了对不对，让我猜一猜你今天玩了很好玩的玩具吧，聊孩子的小伙伴、交到的新朋友等等。比如说，宝贝，我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很喜欢你啊，他主动过来跟你拉手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如果老师有时间，可以同老师聊一聊孩子一天的表现，但这个时候最好能够避开孩子，以免让孩子听到一些负面信息。到了放学时，在路上的时间相对充裕，如果有条件，妈妈和孩子不妨走路回家，别太匆忙。 接送孩子时可以和孩子慢慢走在林荫道上，一起发现身边有趣的事情，陪孩子看蚂蚁搬家、蜻蜓低飞，这样的休闲时光来之不易，尤其是在当下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中。不要说消极的、否定的、批评的语言，比如老师有没有打你，同学有没有欺负你，你今天是不是又没有睡午觉，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今天老师教的儿歌你怎么都不会，真够笨的，你是不是又不乖了，不听话了。关于这一点，石晓想特别强调的是，爸妈们一定要信任你的孩子。在这里呢，说一个案例，一位宝妈反映自己的孩子不自信，上学爱磨蹭，回答问题含含糊糊，显得很不确定。在跟这位宝妈交流的时候，才了解到一个细节，这位妈妈每天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都会问孩子一天的表现。当孩子说，老师今天表扬我了，妈妈就会习惯性的反问，是吗？孩子一下子就犹豫了，回应妈妈道，啊。石晓就问这位妈妈，你为什么要问孩子第二遍呢？她说，有时候啊，就是想要确认一下，我就是感觉他不坚定。正是妈妈的这种习惯性的回应方式，给了孩子一种强烈的暗示，我可能不那么好。妈妈一次又一次对孩子的怀疑，让孩子无法体验到快乐积极的情绪，反而有莫名的恐慌，导致孩子不喜欢去幼儿园，并且表现出缺乏自信、拖拉等行为。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父母要少问宽泛的问题，比如你今天在幼儿园都做了什么呀？你今天都吃了什么呢？你们上课老师都教了什么呀？因为如果问题太过宽泛，孩子大多数时候都会摇头，父母也就无法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安全、好玩、益智，并且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玩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玩具寓教于乐的作用。有些家长呢，在不了解幼儿心理和身体发展的情况下，随意给宝宝买一些玩具，认为玩具呢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到头来既起不到作用，又浪费钱。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告诉您，选购益智玩具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儿，对很多东西都充满好奇、新鲜和神秘感。儿童的神经发育、身体发育都非常的迅速，因此父母一定要把握宝宝成长的关键期，为宝宝选择适合的益智玩具。刚出生的婴儿对玩具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能发声、有颜色、会动即可。如彩色图画、摇铃、音乐玩具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随着宝宝的年龄增加，他的能力更强了，认识更广了，身体力度也增加了，对益智玩具选择的要求也会提高。选择儿童益智玩具，首要考虑的是玩具的安全问题。应该选择设计良好、具有安全性、最好贴有安全标签的儿童玩具买。还要看看玩具是否含毒、带菌、有尖角、易破碎。在买玩具的时候，请多花些时间检查玩具是否有潜在的危险。说到玩具的安全性，其中就包括玩具要符合卫生条件，玩具的材料和颜色等是无毒的，又便于清洗的。玩具要有安全感，无棱角，钉子不外露，音响不刺耳。玩具要坚固耐用，操作方便。玩具要有教育意义，且是孩子最喜爱的。玩具涂料无毒，材质不易破碎，且不容易被吞食。玩具有 ST 安全玩具的标志，贴有警示标示范。其次要考虑玩具的益智性，对孩子身心发展有益的玩具才是好的儿童玩具。比如色彩鲜艳、挤压能发出声音的塑胶娃娃，可以刺激婴儿的视觉、听觉、触觉发展。小皮球、小推车可以促进

刚学走路的宝宝锻炼四肢，积木可以帮助小孩子启发智能等。如在挑选益智性玩具的时候，要适合孩子的能力，从玩具上标示的适用年龄及功能，了解它是否吻合宝宝现阶段或者是下一阶段的发展，以便使玩具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要明确选购玩具的目的，玩具具备什么功能，孩子能从中学习哪些能力。要选择多重功能、变化多的玩具。宝宝的学习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如果玩具同时有促进眼手协调，又能够训练小肌肉的发展，可列入考虑购买的清单之中。要选择具有挑战性和鼓励性的玩具，能带给孩子成就感，孩子可从操作中得到控制或完成的满足感，例如积木搭桥。还要考虑选购色彩丰富的玩具，孩子对颜色相当敏感，尤其明亮的颜色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第三，要看选择的玩具是否好玩，娱乐性是儿童玩具最基本的功能。再富有教育性、再益智的玩具，如果孩子不感兴趣、不想玩，其效果等于零。家长可以在平时多观察孩子的喜好，购买玩具的时候多用孩子的眼光来做取舍。给宝宝选购了好玩的玩具，家长就要发挥作用，教给孩子玩具的正确玩法，教给孩子该玩具的性能、玩法以及如何爱护。每次使用玩具不宜过多，可以让孩子自己选择一两种玩具，集中注意地玩。玩玩具的时候，家长要给予指导、鼓励和提出一定的要求。如家长可以说，宝宝今天一定能玩得很好，能玩出好多种游戏。如果玩得好，就要给予表扬，玩不起来就要给予指导。家长要经常和孩子一起玩玩具，参与游戏会给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特别是棋类玩具更需要成人配合。给予适合孩子发育阶段的玩具非常重要，拿积木给一岁的孩子玩，孩子根本还不会玩，必然不感兴趣。拿婴孩玩的娃娃给四岁的孩子玩，他也会不屑一顾。要和宝宝一起探索玩具的多种玩法，一种玩具最好有一种以上的玩法，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才会感到有新鲜感，玩久了也不觉得腻，对玩具才会爱不释手，才会去好好的珍惜它们。另外，家长不要一次给宝宝太多的玩具，一次给一种玩具可以让孩子动脑筋去玩，并且可以养成珍惜玩具的习惯。再者，一次给太多的玩具对孩子的集中力以及沉着力的培养有害无益。给孩子漂亮的玩具有助于孩子的情操教育，让孩子从小接触色彩美丽的东西，可以培养孩子的美感。第四，在选择玩具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儿童玩具应该适合孩子不同年龄的操作能力，买超过孩子实际年龄的玩具给孩子玩，只会增加孩子的挫折感。爸爸妈妈应该注意让孩子玩适合他年龄的玩具，让孩子在娱乐中增加成就感。第五，选购玩具的时候要考虑它的长期性，买玩具的时候应该避免一时冲动，冷静地想一想，这玩具孩子可以玩多久？有些新奇的儿童玩具只能暂时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新鲜感一过，孩子就再也不想玩了，这样的玩具最好不买。第六，要看玩具是否耐用，买经久耐用的儿童玩具可以培养孩子爱惜物品的好习惯，那些一玩就坏、坏了再买的玩具，买多了只会养成孩子大手大脚的习惯和喜新厌旧的心态。第七，购买玩具要考虑价格因素，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请根据家长的经济能力多做思量，记住昂贵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心想给孩子买最好的玩具，很可能花了大钱买了中看不中用、孩子也不喜欢的东西。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

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石晓继续和您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在梅雨时节和你一起去一趟江南，想象着在淅淅沥沥的青石红瓦间，你走在前面，穿一身素白的裙子，打起一柄油纸伞，回头朝我微笑。时间刚好定格，徐海峭南下。

0: 我想带着温柔的你，走过风风雨雨的山河大海，躲过世俗的嘈杂，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看窗台上那朵花慢慢的发芽。
1: 第一次牵手的时候，害羞的都不敢抬头，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小石姑娘。很喜欢这一首歌的旋律，听到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无比的宁静感。人生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运气呢，都被用来相遇了，陪伴也就成了奢望。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之后可以去闯荡江湖，可越长大越发现，到了某一个年纪只想回家。那些小时候以为会一直在一起的人，回过头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夏小虎的歌《是年》。
2: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现在的我们朝九晚五，早睡早起，有固定的节假日，体面的工作和规划好的未来。终于我们成了普通人，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一样，不再奢望仗剑走天涯，不再以梦为马，终于可以坦荡地承认所有的不羁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周而复始的轮回被淹没。
1: 穿青鸭穿过湖面的拱桥，夕阳躲在向西。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每天不缺暖阳，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这首歌来自解忧少帅，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的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这首歌还有

爱你的那一个人，他会穿越这世界上最汹涌的人群，他一定会走到你面前，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的爱，走到你身边，抱紧你。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其实还蛮能够和我们产生共鸣的。很多相爱的人到最后都是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时间不对，可能遇到的太早，可能没有在一个时间轴上拥有该有的默契。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我们遇到的不够巧。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戴佩妮的歌情绪很深，不是在炫技的演唱歌曲，不是因为唱功而震撼的那种喜欢，而是被他嗓音里的感情所感染，把歌唱到我们心坎上，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共鸣。这首歌《一念之间》。
1: 从来不敢穿你送的那件毛衣，只敢欺骗自己，冬天比较快过。

0: 不得和得而不爱，到底哪一个更可怕？爱而不得只是有个念想，永远自己一厢情愿，得而不爱是往那个陷阱里跳，最后满身是伤。其实爱与不爱就在一念之间，你也不能总是做那个在路边哭的孩子呀。
1: 我听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

0: 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5: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6: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7: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5: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8: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9: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

0: 约42.41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1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
2: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型8038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 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9个城市，以及 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
1: 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目

0: 总裁只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

0: 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9: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0: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

0: 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6: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5: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6: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2: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长尚小刚调研城关街道当前重点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形式多样情暖母亲节，营造孝亲敬老感恩向善的浓厚氛围，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丰产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5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稳增长、平安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2026年度中共滨州市委政党协商计划、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定清洁低碳首位产业，打造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做深全域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抓紧抓实防汛备汛，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加大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5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以及给中国青年5四奖章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和青年群众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会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细抓实三区建设、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县工作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小切口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动态查摆问题，突出问题纳入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畅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议政渠道，画好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调研朱家山新建果园和集体梨园管户、小池头乡村振兴示范园管户、明玉池综合提升进展、凤凰嘴巷道改造、信访事项化解及微型消防站运行等重点工作。 尚小刚强调，要抓好果业发展，加强新建果园、集体梨园日常管护，筑牢产业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要紧盯名誉池综合提升、凤凰嘴巷道改造等项目，严把工程质量，加大推进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要站稳群众立场。

0: 前端调处信访矛盾，高效解决群众诉求，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排查整治，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胡月八日至九日，滨州市总工会暖心开启成母仪之风，展巾帼芳华2026年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母亲节专属主题培训班，用一场温柔而丰盈的成长礼遇，向每一位既是职场中间亦是温柔母亲的女职工送上诚挚节日祝福。本次专属课堂以温柔滋养为底色，为女职工们量身定制了身心兼顾的精致课程。大家在溯源圣母母德文化中感悟母仪传承的力量，在专业指导下矫正体态，舒展肩颈腰腿，学会日常运动养护与经络养生拍打技巧，舒缓平日操劳累积的疲惫，在神态打磨、政务礼仪、形体仪态练习中修炼优雅气质，更在雅致的身食茶叙、生活美学浸润里漫享闲适时光，感受生活的温润与美好。课堂氛围轻松融合，每一位学员沉浸式投入练习，在劳逸结合的节奏里卸下压力，舒展自我，收获体态与心境的双重提升。学员张琪：
1: 这份提前到来的母亲节礼物贴心又珍贵，既让我获得了滋养身心、优化形象的实用本领，也获得了专属的放松与治愈，真切体会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重视。
0: 滨州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席敏：
2: 本次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班恰逢母亲节来临之际，既是滨州市总工会关爱女职工，更是礼赞母亲光辉的暖心实践。今后滨州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女职工多元化需求，精心搭建更多暖心赋能成长平台，助力大家从容兼顾事业与家庭，尽情绽放女性光彩。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五月感恩季，情暖母亲节，为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关爱辖区独居高龄母亲，五月七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母亲节入户暖心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于
3: 愿我们能常回家看看，多珍惜，用惦的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祝愿所有母亲平安健康。
0: 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4: 今后我们望安村会继续联合各爱心协会、爱心企业来我村做文明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给群众带来温暖，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初夏时节，果香满园。在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内，樱桃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枝叶繁茂，树果盈枝，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迎来圣果丰收季。近年来，北极镇依托优质樱桃特色产业，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于2023年建成投用，经过两年精心管护、科学培育，樱桃树长势逐年向好。2026年正式进入圣果期，挂果量、果实品质均实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管理员卜斌笑：
5: 对了，今年2026年这是第三年。今年确实果量挂得很好，一个棚嘛下来15万元，这四个棚下来大约就是60万元。
0: 樱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随着果园产量稳步攀升，用工需求持续增加，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得住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人员是人草，
6: 这用特然大工，碰上吧用特管得很好，每年产量逐步上升，用特产量上去了，我们做的活就多了，挣的钱也就多了。

0: 优质的果品品质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李村樱桃采摘园也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沉浸式品尝鲜甜鲜果，感受乡村田园魅力。乡村采摘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李欣，
1: 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这李村有这个樱桃，然后今天没事和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之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0: 小小红樱桃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北极镇李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果品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科普栏目养生常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现如今生活节奏快，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很多人呢看似没有大病，却总被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缠身，比如反反复复的呼吸道不适、脾胃虚弱、失眠焦虑、肩颈酸痛，还有老人小孩经常遇到的过敏、积食、体虚易感冒，这些日常的高发常见病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今天呢，咱们不聊节气不分冷暖，就结合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案例，聊一聊几类全民高发的常见疾病，讲一讲发病原因、日常误区，再给大家简单好操作的居家养生办法，老少通用，一听就懂，一用就灵。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特别普通的真实案例啊，家住城区的一位宝妈，生完宝宝一年多以后，长期的熬夜带娃，精神焦虑，饮食呢也凑合不规律，从前呢只是偶尔的偏头痛，生完孩子以后体质明显变差，稍微吹一点风受一点凉，两侧头部就刺痛难忍，以前管用的止痛药到现在吃了也缓解有限，同样呢肩膀常年发凉，胃经常噎堵胀气，没有胃口，整个人疲惫乏力。其实不光是成年女性啊，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同款的困扰。她家一岁多的宝宝断奶之后，免疫力波动几乎每个月都会感冒一次，鼻塞、流涕、鼻涕倒流、夜间咳嗽、睡觉不安稳，大人孩子一起遭罪。其实这一家人的问题呢，就涵盖了当下的三类最高发的问题：体虚、免疫力低下、呼吸道反复不适、脾胃功能虚弱。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反复的呼吸道问题。有很多人总觉得说打喷嚏、鼻塞、嗓子不舒服，他就是感冒，

一开始难受呢，就胡乱吃感冒药、消炎药。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是病毒感冒，而是鼻腔敏感、黏膜脆弱、抵抗力差导致的慢性应激反应。尤其是过敏体质、体质偏弱、长期熬夜的人群，鼻腔和咽喉黏膜的防御能力变弱以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鼻塞、咽干、清嗓子、夜间咳嗽。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孩子一流清鼻涕就吃药，一咳嗽就喂药，过度用药反而会损伤脾胃，抵抗力越来越差，小病反复不断。第二类高发的问题呢，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普遍存在三餐不规律、外卖重油重盐、零食杂乱、暴饮暴食的问题。大人呢，经常胃胀，吃完不消化，没有胃口。小朋友容易积食，舌苔厚白、口臭，睡觉翻来覆去，夜里烦躁易醒。脾胃是后天之本，全身的营养、免疫力全都靠脾胃去运化。脾胃一旦受损，吃得再好也吸收不了，人呢就容易有些累，容易生病，恢复慢。第三类全民的通病呢，就是久坐劳损、体虚怕冷。上班族长期久坐，低头看手机，肩颈僵硬，后背发沉。产后的女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畏寒怕风，手脚冰凉，头痛反复，长期焦虑、睡眠不足，更是会加重全身的不适感，形成恶性循环。那了解了常见的这几类问题啊，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能落地的、人人都能做到的养生调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区分病症，拒绝盲目乱吃药。普通的受凉鼻塞、轻微咽干、偶尔咳嗽，优先呢是物理护理啊，多喝温水，多休息，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消炎药。那过敏类的鼻痒、清水鼻涕早晚加重，要减少冷风刺激，做好口鼻防护，对症护理，比乱用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婴幼儿啊，脏腑比较娇嫩，能不用药就尽量以养护为主。第二个就是养好脾胃，是养好身体的根本。三餐定时吃，少吃生冷辛辣、重油重甜的食物，少熬夜，少点外卖，饮食呢尽量是规律清淡。日常呢可以吃一些温和健脾的食材，比如山药、莲子、豆腐这些温和食补、不伤身体的食物，慢慢的把脾胃给养结实了。那第三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少焦虑、少内耗。百病生于气，长期的焦虑、烦躁、压抑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和免疫平衡。那放平心态，看淡琐事，心情舒畅，腑脏才能调和，身体才会安稳。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基础，非常多的常见病不是突然来的啊，都是长期的不良习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那养生呢，也不用追求复杂高深，把一日三餐、一言一行、起居作息打理好，就是最长久的健康保障。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误区，远离常见的多发病，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

0: 哦，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大头纠结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已经为人妻的前任打了一个电话。
3: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我想
4: 不好意思，我十分不宽裕。
3: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刚中了500万。
1: 白小雪打电话给姐夫，小声问道：“
4: 姐夫，借我点钱，我在你家楼下呢。”
0: 啊？什么？哦，哎呀，我不在家，我在我们单位加班呢。
1: 姐夫，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0: 我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4: 啥？姐夫，你说啥？
0: 我说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1: 白小雪淡定地回头跟自己的表姐说：“
4: 听见没，姐？我就说进宾馆的是他吧。”他现在就在隔壁的房间。
2: 王美丽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男朋友陪她爸爸下围棋。美丽发现这个男朋友啊，特别喜欢抖腿。哎，每一次下棋的时候就抖一下腿，哎，抖腿抖得特别厉害，最后简直都停不下来。过后美丽就问：“
4: 哎，亲爱的，你跟我爸下围棋为啥老腿哆嗦呀？你不用这么紧张，我爸很好相处的。”
3: 你爸的围棋棋形摆出来的下得越来越像个房子，你说我能不哆嗦吗？
4: 午饭前，老爸说：“给你二叔打电话，叫他过来喝酒。”
1: 然后我就给二叔打了个电话呀，回头跟我爸说了：“
4: 二叔说他来不了，我二婶说他在家洗衣服呢。”
3: 真窝囊！要是我……
4: 这个时候，我妈拿着菜刀从厨房出来了，悠悠地问道：“这个时候要是你，你怎么办呢？”
3: 要是我，哼，我早就洗完了，效率真低。
2: 表弟游手好闲，借了一笔高利贷就跑了。放贷的天天给舅妈打电话呀，每天下午3点钟，舅妈准时抱着手机跟放贷的通话，天天讲她的苦难事。就在刚才，舅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嘴里念叨着词儿说：“
1: 你怎么还不打电话过来呀？哎呀，没人陪我唠嗑，我还真是不习惯呢。”
4: 头带女朋友去蹦极，排队买票的时候，大头就问卖票的大姐：“
0: 大�姐，这蹦极多少钱呢？”“
4: 360。”“
3: 这么贵呀，能不能便宜点？”“
4: 可以呀。”“
3: 那多少钱呢？”“
4: 那得看你选啥样的了啊，我们这儿吧，绳越细越便宜，你要不要绳的话免费跳，你过去就行了。”
1: 大头的一位同事怀孕7个月就生了，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女同事忧心忡忡地对大头说：“
4: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3: 哎呀，放心吧，没事的啊，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1: 啊，这么可怜呀，最后那个孩子养大了吗？”“嗯。”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心爱的公主昏迷之后，我在山谷里潜心研制医药10几年，每天采集草药，用猎物做实验，甚至不惜以身来进行试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功地配制出了救治公主的解药。我兴奋地冲到了宾馆，发现公主不见了。路过的小矮人告诉我：“
4: 公
6: 主，公主，你走的第二天就被王子亲醒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阴差阳错吗？
1: 大头给一位女同事修电脑，一边忙活一边闲聊啊。
2: 哎，你的背包真不错啊，你在哪儿买的呀？
6: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
2: 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
6: 哼，你养不起
2: 哦。
1: 小酒馆里面呢，有一名貌美的女子喝完茶之后脸色大变，
4: 这茶有毒，
1: 说完这句便昏倒在地。旁边的书生见状，赶忙从袖子当中掏出了解药让女子服下。女子良久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6: 哦，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来日必将报答。
1: 送别女子之后，书生走进了厨房，厨师问道：
4: 哎，怎么样了？
2: 书生叹气：哎，这都第十个了啊，就是没一个说要以身相许的，讨厌。
1: 周末，白小雪回家参加家庭聚会，吃完饭，老爸问她：
2: 小雪，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说吧，你扳着手指头，你看看你多少次相亲了啊，次次你都不合适，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呀？
6: 嗯，我想找个像姐夫那样的。
2: 你要气死你爸呀，咱老白家可不能生出两个瞎子呀。

0: 也别打坏了呀。于是呢，想打开房门劝爸爸住手，没想到刚到房间门口，就听见爸爸一边打一边骂：
1: 下次还敢不敢这样了？还敢不敢了？电池都给我摔破了，这得多大劲儿啊！你知不知道一节电池得6毛钱呢？
2: 小王上课玩游戏，果不其然被老师发现了，
0: 还没批评他呢，哎，马上主动认错。老师一肚子火都没处发呀，就问了：
1: 那你说以后你要怎么改正？
3: 老师，我以后玩游戏的时候一定会静音的。
1: 给我出去。
4: 都市中各种压力太大了，很多人选择呢通过唱歌来放松，比如说去 KTV 里，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满屋的杯盘狼藉和醉醺醺的男男女女，我厌恶地关上了包房门，闭上双眼，每天过着这种乏味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突然，一个美女拉开门对我说了一句话，将我重新拉回到现实。
0: 服务员，开酒。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心动。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3: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大头去找前女友，前女友很生气地说，不是分手了吗？何必还来纠缠呀？
6: 等等等等，那个，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5: 这女孩吧，以为大头要问自己是不是爱过她，不等大头开口，直接就说了，别问了，爱过。
6: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那个淘宝账号跟我的那个银行卡绑定着呢，咱现在能解除关系了吧？
7: 大头给美丽打电话。
6: 喂，美丽啊，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哪儿都好，真的，就是有点微胖。
5: 啊，我不太喜欢胖的。那要不还是算了吧。他有多胖呀？
6: 就是之前吧，他开了一个卡宴，然后嫌太挤了，后来呢就换了个悍马。
5: 大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再说我老公胖。
6: 啊！
5: 大家都知道，大头的情路非常坎坷。这一天，他又去问大师了，唠叨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大师：“
6: 大师。”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呢，而是一直闭目养神呢？
5: 哎，快开午饭了，总看你我会没胃口的。大头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心仪的女神。
6: 嘿嘿，女神，我今天过生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吗？
1: 好啊好啊，正好我饿了。不过点什么得我选，不过呢，地点得我选，我呀要狠狠地宰你一顿。
7: 吃过饭之后，两人从饭店出来，大头高兴地说：“
6: 谢谢你，女神，嘿嘿，今天真的好开心呐。”
1: 你请我吃饭，应该是我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
6: 其实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你妈说话了。他说你刚吃完饭又跑去疯，而你为了不让我感到失落，假装很饿陪我吃了一顿大餐。你说、
5: 好了，你误会了，大头，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
6: 婆婆。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小时候表姐带我到池塘边洗衣服，站起来的时候我脚一滑掉进了池塘，当时表姐的小伙伴着急地大喊说，快点下去拉他。而在我迷迷糊糊中，竟然听到我姐姐说，不行，我今天刚换的新裙子。
7: 大头啊，最近迷上了卖唱，找了一个人特别多的广场，地下放了一只碗，刚唱完一首歌，就有一个大爷走过来，在碗里放了5块钱。大头拿起5块钱，高兴地说道：“
8: 大爷，谢谢你。”
6: 小伙子，碗里面的200块钱是你自己放的吧？
8: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6: 以后你别唱了，不行你试试跳跳舞吧。
7: 同事脸上的有2道疤，我们好奇怎么来的，他死活不说。有一次五一放假集体去他家玩，突然想起这事儿，就问起来他妈：“阿姨，你这你解释解释，他这脸上的疤怎么回事啊？”

0: 他喝酒回来，搂着狗脖子在那儿就说：“哥们儿，你这毛衣不错呀，脱下来我穿一穿。”一边说一边动手撕，然后啊，狗就急眼了。大头去相亲，寒暄了几句，女孩说了：“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经济情况，你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呢？”“
1: 嗯，工资吧6000多，每个月跟同事打麻将呢，还能赢1000块钱，而且我收入很稳定，嘿嘿，尤其是打麻将的钱。”小王3岁生日那天，趁他5岁啊，老王买了一条小狗狗回来，关笼子里面放在床边，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宝贝啊，生日快乐，爸爸。”
0: 做完这一切，老王美滋滋的就出去办事儿了。
1: 原打算给儿子一个惊喜，结果呢，过了没多久接到老婆的电话：“
0: 老公啊，哎呦，儿子醒了，抓着笼子一直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变成狗了？”
1: 老王儿子放学之后呢，带了一个小朋友回家玩，这小朋友走后呢，老王媳妇儿就开始问儿子了：“
0: 宝贝，你呢，告诉妈妈，刚才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呀？”“
1: 第1名，倒数。”“
0: 啊，让你不学好，你怎么这样啊？啊，我不是说过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得跟第1名玩。”“
1: 呵呵，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是第1名啊。”大头上6年级的时候，有天啊，他的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的，直接被老师骂出去罚站了。下课后回来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去安慰他。于是第二天，大头也跟班主任吵了一架，然后回到座位上，一直到下课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安慰他。大头难过的趴在桌子上，就听到几个同学们喊道：“
0: 老师，有人睡觉。”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3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

0: 的逐梦之路。孙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1: 已经35年了。
0: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1: 没有。
0: 这一干就是35年啊，
1: 啊，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1: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0: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1: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是不是？
0: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 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1: 4年。
0: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1: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0: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1: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啊，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0: 零售的话，
1: 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0: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是您从95年开始啊，到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1: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呢，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这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0: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宾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1: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0: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1: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到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飞房的那个姚峰丽啊，那狗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啊，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0: 非常不错 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1: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0: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
1: 哎，
0: 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北沽那个甘沽县拉了2车药，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2车药是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那2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

0: 罚款处理，我一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1: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0: 嗯，
1: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0: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1: 鼓励你，
0: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亲戚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1: 我们继续去干，
0: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借重具，那个二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宁四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1: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0: 嗯，
1: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0: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1: 啊，叫你疯子
0: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1: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0: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有3500亩土地了。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知道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1: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0: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1: 一个也不落 啊
0: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1: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1: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0: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峡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1: 对，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0: 哎，
1: 勤劳。
0: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唯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1: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0: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1: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0: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1: 特别好，那愿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0: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80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 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儿你承担起来。
1: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
0: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1: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0: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汪国真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1: 好的，有请。
0: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的确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哎，
1: 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米8，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

不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地上的积雪少说也有半尺厚。小猪搓了搓手，又紧了紧身子。啊，真冷啊！小白兔在窗外叫：“小猪猪，快出来，我们跑步去。”“
1: 我才不去呢，冷死了。”
0: 小猪屁股都没挪动一下。小猪实在是弄不明白，这小白兔天晴也跑步，下雨也跑步，刮风也跑步，就连这么冷的天儿也跑步。你瞧，他这会儿又在帮山羊奶奶扫雪呢。哎，他怎么就不怕冷呢？晚上，猪妈妈告诉小猪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知道吗？小白兔为什么不怕冷吗？原来啊，它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听说是它姥姥寄给它的。有了这么一件大衣，多冷的天都不怕。小猪可兴奋了，恨不得马上就去小白兔家，问问他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妈妈说，等明天吧，我们明天早上就可以去问了。第二天一早，小猪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手套、帽子，围上围巾，全副武装，只看见两个小眼睛在那儿咕噜噜地转。小白兔好像知道小猪要来似的，早就在外面等着了。小猪问：“小白兔，你姥姥家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吗？我也好想要一件呢。”小白兔笑得有点诡秘，不过还是很爽快地说：“小猪，你现在就和我去拿吧，我姥姥家还有好多好多不怕冷的大衣呢。”风刮到脸上可真的是生生的疼啊。去姥姥家的路有点远，小猪都快要坚持不住了。加油，再加油，坚持，再坚持。小白兔在一旁再三鼓励它。慢慢的，小猪觉得没那么冷了，脚暖和了，额头冒汗了，脖子呢也冒汗了。小猪摘下帽子，取下围巾，正准备和小白兔就地休息一会儿，忽然他们看到前面的坡上，老牛伯伯推着一车的菜正艰难地行走。小猪和小白兔互相看了一眼，一起跑了过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大家齐心协力把菜车推上了坡。老牛伯伯用赞许的目光望着他们说：“你们真棒，这么冷的天儿啊，也要坚持跑步，

0: 还这么好心地帮我推车，你们真是两个好孩子啊。老牛伯伯还很细心地帮小猪擦了擦额头的汗，小猪心里别提有多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个大柿子。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小白兔，可小白兔正望着他笑呢。等老牛伯伯走远了，小猪没有再向前走，他停下来认真地对小白兔说，小白兔，我不想去你姥姥家拿大衣了。小白兔微笑地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小猪接着说，
1: 我觉得出来走一走跑一跑身体就暖和了，也不觉得冷了，你看还能帮助到别人，比懒懒地坐在家里有意义多了。我现在也很高兴，也很快乐。
0: 小白兔很开心地鼓起掌来，他说，小猪猪，其实我姥姥家呀也没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我姥姥也是这样说的，走一走跑一跑把身体锻炼好了，就是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小猪和小白兔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紧紧地牵着手飞快地奔跑着，他们要去告诉更多的小伙伴，让每个人都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好了宝贝，故事讲完了，要早点睡觉了。小宝贝，虽然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想想还是觉得冬天很冷啊，对不对？你们想不想也拥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小白兔、小猪猪一样，我们只要把身体锻炼好，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气候来，我们都不怕。所以啊，每天记得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走，运动一下哦。好啦，早点睡觉，蕾蕾姐姐和你们要说晚安啦。晚安，宝贝。
2: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难。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

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
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大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提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艾艾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她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

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他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他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他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

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她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他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他也知道，他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他上街吃些点心。他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他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他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他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他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她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他把被子掖好，他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19: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雨

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二十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哼，清朝康熙年间，这一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天儿这个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了。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儿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须须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三叔。有人说不对，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啊，啊，下船买去吧。买什么呀？你照我这个身量，这个矬个，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买这干嘛呀？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打小孩转身出来，由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行嘞，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10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反正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我是云峰守相亲亲，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江玉一瞧，呀，这就是乞丐呀，暗咽赤腿奔黄，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嘿，站住，不要饭的吓一跳，我

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解。嘿，这德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把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了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把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嘿，甭解这扣了，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您也要啊，呵，全活您这个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说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了，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他，哎哎哎，老贾，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嗯，借您这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嗯，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烫烫，哎呀，是真的哈、啊。少要掉一个，一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哎，不是，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嗯，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也淘气，这手脱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啷，呵，江玉一条大指，真有高人呐啊，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仓，后仓厨子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哎，好，江玉啊，什么事儿啊，那个把这给你，待会儿蒸蒸，蒸蒸，蒸它干嘛呀，中午吃呗，这孩子淘气，中午吃呗，啊，这怎么吃，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碟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那是拍得了算，待会儿咱们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

0: 哦，拿出来迎风一抖上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儿，这能穿了，拖着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啊，那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
1: 怎么不像啊？
0: 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节，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着牙，哎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嗯，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哼，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就是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没有不会的，挺好。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这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就这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三一三十一， 符合

事，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太太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二娘就出来了，啊，找几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儿啊，你瞧这个，这个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太太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了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嗯，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的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宦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他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这壶酒，一抢这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啊，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这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咱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啊，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干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您吃什么呀？哈，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40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100个油条，啊，炒40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嗯，你何必这样啊？不，废话，我吃。不，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个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

0: 是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着接着嘎着接着嘎着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
1: 主意，
0: 你呀、啊，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到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三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也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钱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听见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哼，好一唱。嗯，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嗯，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一个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嗯，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哎，通！”这通还没落下来，下来四个兵，就是他和尚，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倒号，死罪一条，知道吗？不，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本来吧，跟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儿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一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完事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姨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呵，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嗯，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戏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广兴啊，穿得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太累了。广泰一瞧，哟，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泰纳闷儿，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四叔。再瞧王四，呵，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你这草不行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啊，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哎呦，四叔，您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高手吧，哪那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这都傻

0: 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姜家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呵，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谁呀、啊、姓邹，叫邹珠，晃荡荡身高1.8米左右，紫微微一张脸膛，身穿13太保疙瘩胖，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衙门口6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宗，今天从这过，这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宗，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了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兄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就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去，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呢？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3-5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1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的，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好。上屋去。不去。认识我吗？我知道，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
1: 哦，
0: 你知道这点，好，算账。对和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的，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邹爷，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的，您拿着钱二次开的张啊，啊，这买卖是您的呀。不对，你甭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不是，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回事？我二哥在这儿，让他打了。他说了，吃了这个草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哎，那小子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一回头，他在房上，我在这儿了。在这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一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儿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铃子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这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那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

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这您私访的吧？啊，这句猜对了啊，就是私访的。您吃点什么呀？他不饿，他临出来刚吃了点心，可又一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吃什么呢？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就要酸辣汤，别看一碗酸辣汤啊，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嘿，好，您呢？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不搁血豆腐。嗯，别放葱哦，别放葱。别搁姜哦，不搁姜。别搁胡椒，别搁胡椒。不要鸡蛋，不要鸡蛋。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嗯，什么都没有啊啊！行，别废话，快去吧，一会儿得了啊。哎呀，功夫不大，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不为喝汤，为听说话。这桌也问问二爷广兴，二爷吃点什么呀？二爷这谱大了，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吃过见过，今儿这菜得我点。邹忠也乐，二爷只要你高兴，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你说吧。掌柜的，哎，好，二爷您说。嗯，把那个勺啊刷干净点。哦，这我知道，用香油，纯粹的小磨香油，这个油您放心。嗯，炝锅会吗？和尚您说的，这么大买卖不会炝锅，拿什么炝啊？拿葱啊？不对，用葱裤。什么叫葱裤啊？不要葱白，不要葱叶，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劲儿，知道吗？叫葱裤。好，太讲究了啊！是，香油，然后用葱白葱叶当件的葱裤给您炝锅。您吃什么呀？给我炒一麻豆腐。哎，行行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行，您甭管了，我给您颠着来吧。功夫不大，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里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摆齐了。烧红二酒，杯来盏去的，这儿一喝，刚喝没两杯，广兴的眼圈红了，怎么呢？想老三了。邹忠一瞧，坏了，哎，二哥，咱可说好了啊，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儿，咱们谁也不许提他。比划一个三，三是广泰，不许提他。哎，是，我不，他不提他，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哎，广泰，邹忠一瞧，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得亏不说这话了啊。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你甭想他了，他呀，他死了。宽他心，旁边广泰吓一跳，别，挺好的朋友你咒我，我这正喝酸辣汤呢，他死了没死啊？二爷吓一跳啊，怎么死了啊？是啊，我做一梦，我做一梦，邹头别瞎话，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啊，流落在外，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穿一身蓝衣裳。那鞋都开战了，是吧？怎么呢？一边看一边说，死了。这说死了不要紧，二爷，眼泪可就止不住了。这通哭，正哭着呢，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又上了一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嘿，这儿喝呢，快来快来，兄弟快来快来，赶紧劝劝二爷。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二哥。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这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啊。二爷吓一跳，你是谁啊？我是广泰啊。广泰啊，怎么呢？这人呢，这一会儿啊一下惊

着了，他这身上他不受指挥，你知道吗？啊，你真是光太二哥，真是我哥哥兄弟，哥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邹忠尹颇也是暗暗垂泪，一旁边坐着这些人净说便宜话呢，瞧见了吗？张老三、张广泰，大小不学好，臭狗食一个，瞧见要了饭了吧？我跟你说，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的要饭，知道吗？这孩子不是东西。这儿说着，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我兄弟回来了，你们这样说不行，转身下楼来到账房，啊，那谁，先生，你给我拿一堆元宝过来，您干嘛呀？我有用，给拿一口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各位，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通州张三爷，你们瞧他穿的破，这是微服私访，啊，我兄弟做了官了，而且发了财了，你们看呢？一抖这哗啦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你知道吗？这孩子了不起啊！旁边那说，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嗯。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邹忠就问他：“老三，这事儿怎么着？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通州恶霸，没有别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我兜着你，蚊子也行，骨子也行，你说怎么办吧？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的，没别的，我得找他去。好，好，没问题。这个这样，我回衙门口给你盯对着，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儿我候着。兄弟，你，尹颇站起来了，怎么着？你呀，先让二爷回家啊，二爷先回家，你甭掺和这事儿，你走啊，你带着他奔粮食店。啊，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站那等着，咱们跟那儿见。行嘞，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颇下楼是赶奔粮食站。粮食站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整个通州卖粮食这是一集中地，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见天跟这儿。广泰进粮食店，尹颇进对门，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茶馆呢也带着宝局，一帮人跟这耍钱，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都是人，满屋都是人。尹颇进来了，哥几个别玩了，今天有事儿啊，有捧我的没有？别废那话，谁赢裤子了给他们，给他们，我穿上啊，给他们穿上好了啊。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怎么着，来壶酒，来壶酒，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你们先玩着，瞧我的，我摔杯为号，这手攥着一鸡腿，这手端着酒杯，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后边这帮人都等着，心说他那一摔杯咱们就动。一瞧马路对过，广泰已经来了，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又打里边门分左右，老管家出来了，找谁呀？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儿啊，我是广泰。哎呦，孩子，你快走！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快走！您甭管了，老爷子啊！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今天您得给我做这主，孩子，你快走吧！正说着呢，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瞧就不是好人。来的跟前，兄弟俩一对面，老大这心里噔噔跳，不对呀，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打鬼！三爷一乐，打什么鬼？我是人，我又回来了，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我说，老大，嚯，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三儿啊，你回来干嘛？没别的，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好，你的家产在这儿。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四个铜钱往前一举，广泰还没动，又打对面，尹颇看不下去了，哼，太可恨了！四个铜钱打发老三，岂有此理啊！啪一摔杯子，噜，全站起来了，把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翻了，把这凳子腿全踹下来，走，咱们打架去。等会儿啊，等会儿，再看看。掌柜的哭了，你看看我这儿完了，你看看，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别着急，这完事一块算啊，一块算啊，咱们等着吧。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

0: 所有的人都纳闷，没想到，准以为得着急，没想到广太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子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呲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啸，好小子，烈胸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儿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

也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差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戒断岁月同水，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2: 恋爱虽不如预期，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

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浴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

0: 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 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

0: 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合。

0: 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

0: 李晨介绍，
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7: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8: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
9: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

0: 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的3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长尚小刚调研城关街道当前重点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形式多样，情暖母亲节，营造孝亲敬老、感恩向善的浓厚氛围。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丰产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5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稳增长、平安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2026年度中共滨州市委政党协商计划、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定清洁低碳首位产业，打造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做深全域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抓紧抓实防汛备汛，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加大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5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以及给中国青年54奖章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和青年群众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会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细抓实三区建设、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县工作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小

0: 口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1: 力求精心搭建更多暖心赋能成长平台，助力大家从容兼顾事业与家庭，尽情绽放女性光彩。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五月感恩季，情暖母亲节，为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关爱辖区独居高龄母亲，五月七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母亲节入户暖心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与节日关怀送到辖区居民身边。入户过程中，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醒老人做好日常健康监测与合理作息，针对老年人生活需求，现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贴心改善老人精神面貌。同时，工作人员向老人发放慢性病预防宣传手册，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预防、科学饮食及安全用药知识，帮助老人提升健康防护意识。志愿者还与老人们亲切谈心，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让独居高龄老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此次活动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情，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社区居民杨女士：
2: 对我这些服务态度很好的，给个一段时间来给我量个血压、理个发，把我这些人很关心。
0: 中山街党支部书记董海霞：
3: 下一步，我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抓实基层治理工作，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进一步走进群众、深入群众，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五月芳菲暖，感恩母亲节。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一支爱心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北极镇望安村，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义务理发、免费拍照留影并现场赠送打印照片的形式，为母亲们送上节日的温暖与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敬老爱老、感恩母爱的浓浓温情。在义务理发区，志愿者们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手持理发工具认真修剪头发，梳剪、推修、打理，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娴熟。拍照区的工作人员则耐心引导母亲们展露笑容，用镜头定格他们幸福美好的瞬间。拍摄完成后，现场快速打印照片，将一张张清晰鲜活、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照片亲手送到每位母亲手中。拿到专属照片的母亲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反复端详，眼里满是感动。村民季之霞：
4: 就给我把头剪了，给我把鲜花送了，蛋糕吃了，母亲节快乐，过得很高兴。
0: 小小的剪刀剪出温情，定格的照片留住美好。此次母亲节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解决了村里中老年母亲理发不便的难题，更通过拍照留影的方式留住了他们的幸福瞬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母亲节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感恩母爱的传统美德，营造了温馨和谐、向善向美的乡村文明风尚。滨州众邦爱心公益协会副秘书长梁淑娟：
5: 希望通过今天这小小的活动，让村里的母亲们度过一个温暖平凡的母亲节。这场活动不仅只是一时，更是一份感恩欢庆，也呼吁更多人关注乡村女性，关爱身边的母亲。愿我们能常回家看看，多珍惜，用点滴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祝愿所有母亲平安健康。
0: 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6: 今后我们望安村会继续联合各爱心协会、爱心企业来我村做文明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给群众带来温暖，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初夏时节，果香满园，在北极镇李村大鹏樱桃示范园。

0: 园内，樱桃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枝叶繁茂，树果盈枝，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迎来圣果丰收季。近年来，北极镇依托优质樱桃特色产业，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于2023年建成投用，经过两年精心管护、科学培育，樱桃树长势逐年向好。2026年正式进入盛果期，挂果量、果实品质均实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管理员卜冰笑：
1: 都来今年2026年，这是第三年，今年确实果量挂得很好，一个棚嘛下来15万元，这四个棚下来大约就是6-7万元。
0: 樱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随着果园产量稳步攀升，用工需求持续增加，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得住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人员是人草，
2: 在樱桃园打工，碰上把樱桃园管得很好，每年产量逐步上升，樱桃产量上去了，我们做的活就多了，挣的钱也就多了。
0: 优质的果品品质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李村樱桃采摘园也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沉浸式品尝鲜甜鲜果，感受乡村田园魅力。乡村采摘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李欣：
3: 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在李村有这个樱桃，然后今天没事和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之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0: 小小红樱桃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北极镇李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果品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职，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它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

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

0: 滨州是林业局，滨州是融媒体中心宣。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过程，能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褪黑素水平逐年下降，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不久前，美国睡眠研究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为睡不好的人支了个招，换一条厚被子会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释放，进而提高睡眠质量。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的释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牵头的这一研究，将参试者按照随机和交叉原则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试验。第一阶段，参与者被要求盖上厚被子，被子的重量相当于参与者体重的 12.2%。 第二阶段，参与者盖上较轻的毯子，约体重的 2.4%。 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唾液样本，用于分析对褪黑素、催产素、皮质醇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结果显示，被子的重量对褪黑素浓度有明显影响，盖厚被子的时候，参与者唾液中的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具体来看，厚被子可以使参与者的唾液褪黑素浓度在22点到23点之间平均上升一些指数，比盖轻被子的人增加32%。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证明盖厚被子有助增加睡前褪黑素的释放，从而改善睡眠。事实上，早在2020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20人的数据后发现，盖厚被子入睡，只要一个月就能够显著地改善睡眠，但没有解释背后的相关机制。而在此次的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厚被子促进睡眠的一种机制，这可能是厚被子施加的压力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通过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孤树核。孤树核接受到压力信号之后，将进一步将其投射至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中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与松果体相连，进而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虽然这项研究提示我们盖厚被子有助提高睡眠质量，但并不是越重越好。过厚的被子会压迫胸部，让肺活量减少，还容易使被窝温度过高，导致人体新陈代谢过旺，汗液增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容易因踢被子受凉，且醒后可能有疲劳感。被子太轻，保暖隔热效果会较差，体表经受寒冷刺激，大脑皮层兴奋，难以入眠或者睡眠不深。被子的重量不是一刀切的标准，最好根据季节被子材质来选择。冬天棉被建议挑3到6千克的，但是也别超过8千克，可以根据寒冷程度加盖毛毯。春秋棉被挑1到1.5千克的就好，羽绒被的重量为棉被的一半左右合适。人的睡眠受到褪黑素影响，除了这项研究提示的被子重量影响褪黑素释放之外，以下因素也会左右人体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一种光控激素， 白天光

照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抑制，人就会醒来。夜晚光照减少，褪黑素分泌增加，人就会入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量在白天接触充足的日光，夜间则尽量暗下来。比如减少夜间光线暴露，将室外的窗帘换成遮光的，必要时佩戴眼罩。起床之后及时拉开窗帘，感知自然光。睡觉时尽量不开灯，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睡前半小时尽量不接触电子产品，也不把手机带上床。35岁以后，人的腺体功能降低，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减少，70岁时减至顶峰的1/4。因此，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老年人睡眠减少是正常现象，白天可以小睡15分钟左右，只要白天精力充足，就不必太担心。但是如果合并有焦虑、抑郁倾向，则要及时去心理科或者睡眠中心就诊。另外，卧室最好别放钟表，以免滴答声引发焦虑。起夜之后尽量别看时间，否则可能更难入睡。在跨越两个或者更多时区的时候，我们很难调整睡眠觉醒周期，因为生物钟还停留在原来的时区。经常需要倒时差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源性褪黑素。目前市场上含有褪黑素的产品只能对失眠起辅助作用，没有治疗作用，而且仅适用于3类人群：需要倒时差的人士，每日推荐用量在1到3毫克；夜晚值班、白天睡觉的轮班工作者；睡眠时间后移、睡眠节律紊乱，如熬到凌晨甚至天亮才能入睡者。醒来后人就开始积攒睡眠压力，积攒一整天之后可以帮助晚上更快入睡。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压力越大，但是赖床和白天补觉过多会提前释放睡眠压力，导致晚上睡眠压力不足。比如有些老人晚上较早打盹儿，当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睡眠压力来帮助入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膳食纤维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从科学的定义来讲，膳食纤维是指植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利用的糖类物质，它其实就是植物性食物中质地较粗不易咀嚼消化的部分，如粮食和水果的皮、蔬菜中的筋等等。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吃才能够补足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从人们眼里一无是处的粗纤维，到现在炙手可热的营养圈明星，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肯定。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兴提醒，摄入膳食纤维可以降低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但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达标的人不足5%。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曾委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膳食纤维的研究，该研究发表在《柳叶刀》上。研究表明，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每增加8克，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19%，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5%，结直肠癌风险下降8%，全因死亡风险下降7%。研究人员指出，每天摄入25到29克膳食纤维，能够获得较好的健康保护作用，摄入量越高，保护效果越好。膳食纤维不能被胃肠道消化吸收，也不能产生能量，但是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摄入足量膳食纤维，对人体多个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脑部炎症，有助延缓大脑功能衰退。膳食纤维还有益增强大脑与肠道的对话桥梁脑肠轴，刺激饱腹激素分泌，进而减少能量摄入，防止暴饮暴食。可溶性膳食纤维质地柔软，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水平，有利于预防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一项长达9年的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增加

当中的代谢，降低雌激素再吸收，这些都有助于保护肝脏。膳食纤维可以说是人体的清洁工，不溶性膳食纤维质地较硬，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胆汁酸循环，进而抑制胃肠道肿瘤的生长。膳食纤维当中的木质素可以直接吸收胃肠道当中潜在的致癌物，改善肠道菌群，增加粪便体积，进而减少致癌物积累。对25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膳食纤维尤其是谷类纤维可以显著降低结直肠癌风险。另外，膳食纤维有助减少和延迟碳水化合物消化，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补足膳食纤维对保护胰腺、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每天10.9克，远不足推荐摄入量。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主要有以下3大类：第一类，全谷物、杂豆类、薯类，如糙米、燕麦、红小豆、绿豆等等。全谷物膳食纤维含量一般在3%以上，杂豆大多在5%以上。薯类没全谷物杂豆类那么高，但是也在1%以上。第二类，蔬菜水果类，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在1%到5%之间，其中菌类优势明显，鲜香菇、金针菇都富含膳食纤维，水果中也有不少纤维高手，如库尔勒梨、石榴、桑葚等等。肠胃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可以把水果蒸熟之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喜欢喝果汁，但是榨汁的时候会把膳食纤维滤出，让健康效果大打折扣。第三类，坚果大豆类，坚果类膳食纤维含量大多在4%到11%，个别如黑芝麻、松子分别高达14%、12.4%。坚果普遍含油脂较高，一定要控制量，每天10克左右就足够了。肝的大豆纤维含量都在10%以上，也就是1两大豆当中至少有5克膳食纤维。但大豆制品在加工过程当中，大多都需要经过水洗和过滤去渣等工艺，导致很多膳食纤维流失。要吃够膳食纤维，记住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很容易就能达到1天30克的推荐摄入量。我国人民的膳食素以谷类食物为主，并辅以蔬菜果类，所以本无膳食纤维缺乏之余，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动物性食物所占比例大为增加。一些大城市居民膳食脂肪的产热比例已经由几十年前的20%到25%增加至目前的40%到45%，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却明显降低。所谓生活越来越好，纤维越来越少，由此导致一些所谓现代文明病，如肥胖症、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以及一些与膳食纤维过少有关的疾病，如肠癌、便秘、肠道息肉等，发病率日渐增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增加我们身体褪黑素的释放，以及被低估的营养素膳食纤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旅行和摄影，喜欢在路上的未知。这些年也去了不少地方，以色列、伊朗、日本、菲律宾等等。每一次旅行都在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记忆。小麦总说，心中想去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能抵达。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旅途，分享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次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去过新疆，就不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小麦曾经也从成都沿着318国道去过拉萨，也去过云南、甘南、内蒙、福建等地，但是在国内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新疆。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到达，几乎每一年都要去。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离乌鲁木齐很远很远，到现在为止，小麦一共去过5次新疆，2次是在春夏的时候，1次是在深秋，1次南疆，1次冬季。新疆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美景，再没有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地貌。在新疆，分布在南北疆的雪山、花海、森林、草原等等景色，总有一个地方吸引你。新疆有很多的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图瓦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不同的风俗习惯。新疆也有太多的美食，大盘鸡、馕包肉、缸子肉、过油面、拌面、烤包子。每次小麦回到自己家，就开始想念那些美食和美景。小麦的第一次北疆之旅是在6月的中旬。新疆的6月是草原上野花开放的季节。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从白哈巴徒步走到喀纳斯的那天。我的左手是草原，右手是阿勒泰积着雪的山头，后来一朵雨云在背后追赶我们，等追上我们的时候，刚好遇到了一个蒙古包，在蒙古包里喝了碗奶茶，那个香味儿啊，仿佛至今仍然萦绕在心间。那次旅途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过一条水沟，旅行的同伴不小心滑倒了，掉在了溪水当中。要知道那个水啊，是融化的雪山水，所以是冰冷刺骨的。他手里有2个相机， 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高高的举起，整个人在水里，只有两个相机被举着。好玩的是，等我们把他拉上岸，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刚才我掉下去的时候，你们谁帮我拍照了呢？大家瞬间都笑得不行了。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吃布尔津烤鱼的旅程，那种美味一直都念念不忘，只是有机会再吃却不是记忆当中那个味道了。这次旅行让小麦知道，一次旅途记住的永远是那些意外。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是从上海出发的，这一次去新疆是因为想去看看伊犁那一片薰衣草，但是等我买好了机票，却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原来要去的伙伴退了机票，只有我一个人孤身前往了。也是六月花开的季节，一个人，一张单程的飞机票。我想不管遇见什么都是我该遇见的吧，不管发生什么都是该发生的。如果注定的话，我也不逃走。这一次旅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疆的旅客少之又少，整片薰衣草小麦几乎是包场的。整个喀拉峻空中草原从头到尾都没有遇见十个人。原来是准备包越野车的，因为没有同行的伙伴，所以全部

坐的都是公共交通，火车、搭车、徒步、大巴，甚至骑马，感觉除了轮船之外，其他的交通工具都坐了一个遍。沙漠、草原、花海、毡房、星空和彩虹，如今想起来，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霍城县清水河镇清水河大酒店。哎呦，新疆的地名那么长，我怕忘记了，所以总是在结束旅行之后把它们写下来。那次旅行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从琼库什台骑马到喀拉峻空中草原的那一天，需要爬很陡的山坡，而且都是在悬崖边上。我觉得我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了那匹马。没有旅行箱，只有我的一个户外包，十天下来又脏又破，我还要背着三脚架和照相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背下来的。旅行能够改变一个人，我曾经也是一个体育从来不及格的娇滴滴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可以说我内心相当的强大，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让我崩溃了。在喀拉峻空中草原，我住在一个哈萨克女人的蒙古包里，她教了我几个哈萨克口语，小麦鹦鹉学舌的学习着，把自己都逗笑了。哈萨克女人什么活都要做，挤牛奶、做饭、劈柴、挑水，任劳任怨。女主人说，她的人生梦想就是到一次乌鲁木齐，而实际上她离乌鲁木齐只有不到几百公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自由地跑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在赛里木湖，我遇见了两道彩虹。一直记得赛里木湖边开满鲜花的草地，我坐在山坡上，被风吹着，似乎烦恼都没有了。在新疆，很多地方我的手机都是没有信号的，完全的脱离了原来的生活，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回自己。